0: 程，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地下管网运行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厘清现状底数，优化完善地下管网建设方案，补齐地下管网短板，为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强化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分步分阶段有序推进地下管网建设，推动管网建设同六张网规划建设相结合，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工作前瞻性，注重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地下管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满足城市长远发展需求。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7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市图书馆党委书记杨春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史明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农业技术应用推广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李发刚、上海归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永东、雁江区安岳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7月21号，2026年度全市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暨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设旅设施项目及群众自发户外活动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召开，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严格按照部署要求，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会上，各县区及行业部门就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发言。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总结全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和基层消防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冬春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7月21号下午，资阳市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与会嘉宾先后深入临空经济区规划展示馆、智能制造产业园实地参观考察，近距离感受资阳空天产业的强劲脉动。在规划展示馆，嘉宾们全面了解了资阳的发展态势，对资阳智能制造、交通装备等产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智能制造产业园，嘉宾们实地了解了园区建设与企业入驻情况，对当地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此次考察让嘉宾全方位了解了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实力，进一步坚定了嘉宾们扎根资阳共谋发展的信心。资阳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力加快建设西部空天制造产业谷，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贡献空天力量。
1: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1号，省运会赛场再传捷报，资阳选手李雨露、李明浩取得撑杆跳高男女组别双金牌的好成绩。
0: 7月21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赛事在广安正式鸣枪开赛。首个比赛日，资阳代表团捷报频传。资阳运动员李雨露在女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沉着应战，以3.40米的成绩勇夺项目冠军。运动员李明浩在男子甲组撑杆跳高决赛中强势突围，以4.60米的成绩斩获桂冠。两名选手为资阳拿下田径赛场2枚金牌，为代表团再添沉甸甸的荣誉。接下来关注一下资阳的天气。市气象台7月22号11时30分发布高温晴热天气趋势预报。从7月5号开始，我市高温晴热天气已持续18天，其中7月14号至16号、19号至22号，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日最高气温为雁江41.2摄氏度。根据最新资料分析，预计7月23号至26号，我市高温晴热天气还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摄氏度，部分乡镇可达41到43摄氏度。27号至29号，受两高之间气变影响，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高温晴热天气将结束。
1: 根据天气预报估算，资阳还要持续高温一周左右，穿梭在大街小

0: 好像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他们是怎么保持工作状态的？他们又能在哪里乘凉歇脚呢？咱们资阳市总工会提倡打造的15分钟清凉圈究竟推进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一起来了解一下。
1: 7月22号上午，外卖骑手张永福送完手中的订单后，来到位于盛高广场的一处爱心驿站稍作休息。记者看到，该驿站面积不算大，但设施设备十分齐全，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休息桌椅以及充电插座等，还放置了微波炉和应急药箱等。更贴心的是，门口还专门设有外卖骑手的换电柜，方便他们随时更换电瓶，保障配送效率。
2: 现在天气热起来了，单子也多了，反正换电的话，可能跑几单、十多单就要开始换电了。然后这里建了这个驿站的话，大家都很方便，然后不仅可以在这里换电，还可以就说换了电之后在里面进行休息，然后走的时候可以顺便拿点藿香正气呀，预防在中暑的时候还要进行及时服用。
1: 考虑到部分户外工作者需要在夜间工作，资阳还特别设立了24小时驿站，雁江区桥亭子街的燕之家驿站便是其中之一。环卫工人李旭长期负责桥亭子街道的清扫工作，结束完一上午的工作，他来到驿站，熟练地打开冰柜，取出一瓶水，畅快地饮用起来。
3: 以前没有那个工会的时候，驿站的时候，我们会在路边休息。就是现在，自从有了那个以后，我们会更方便。
1: 还有一些驿站直接设在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内，比如位于高新区康乐中路的一处环卫工人休息室，与市政公厕相邻，室内同样设施齐全，清凉舒适，让歇脚纳凉变得更加方便。
4: 今年高温以来，我们已经陆续送出去了6000余瓶矿泉水、1750桶桶装水以及一大批防暑药品。接下来几天，高温还在持续，户外劳动者非常辛苦，我们也在不断拓展驿站的覆盖半径和内部配套服务。现在部分街道、商圈、银行网点、加油站也陆续纳入了服务范围。
1: 近日，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无人机足球世界杯挑战赛暨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趣味心理运动会四川省级选拔赛复赛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火热开赛。3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上演了一场科技与智慧碰撞的空中足球对决。
5: 比赛现场，来自成都、南充、德阳、自贡、资阳等市州的300名中小学生选手手持遥控器，目光紧盯半空中飞速穿梭的球形飞行器，专注操控，默契配合，展开了激烈的团体较量。据了解，无人机足球是一项将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深度融合的新潮运动，打破了手与脚的界限，将三维空间飞行快感与足球竞技博弈逻辑完美融合。比赛中，选手操控带有球形保护罩的特制无人机，在封闭空间内开展团队攻防对抗，既有足球博弈的紧张节奏，又有飞行竞技的视觉冲击力。本次比赛设置任务赛、对抗赛两大项目，均为3人制团体赛，其中对抗赛环节尤为精彩，红蓝两队各3名选手分工明确，前锋无人机主攻射门，另外2架无人机负责防守拦截与战术策应。赛场上，无人机时而低空疾驰，时而高空回旋，机身碰撞声与观众惊呼声此起彼伏。选手们指尖轻调操纵感，精准把控飞行器轨迹，展现出扎实的操控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6: 对抗这些感觉也能锻炼我的这些动手能力啊，进一颗球就成就感觉上升一点啊。
5: 赛场边的观赛区内，家长们静静等候，加油助威。不少家长表示，这类科技赛事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也能让孩子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十分有意义。
7: 我觉得娃娃对科技这方面可以重点培养一下，对动手能力还有空间思维这些都很有帮助，包括他的专注力。
5: 除了无人机足球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机器人对抗、智脑跳绳、积木搭建等趣味挑战项目，让青少年在益智健体的实践体验中培育良好心理素质，感受科技运动的快乐。这场青少年科技盛宴不仅赛出了竞技水平，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蓝天、热爱科技的种子。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四川省青少年社会教育服务中心主办， 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承办。未来，共青团资阳市委将立足举办省级赛事，持续汇聚城市人气，带动流量增长，为地方消费经济注入青春动能。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学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8: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7: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8: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7: 那下面呢？
8: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7: 嗯，
8: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7: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8: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7: 凉拖配汉服，
8: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9: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7: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8: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9: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1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0: 音乐、
11: 段子、
12: 科普、
10: 养生
9: 都很不错。
10: 你好，
13: 你好，
10: 你好，
13: 你好，
9: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4: 嗯，满是安逸。
5: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6，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初选工作已全部结束，经综合评审，现将本次入围线下面试人员名单、面试时间、面试地点相关事宜公示如下。线下面试入围名单：许可瑞、徐子涵、刘君涵、金俊熙、朱应奇、吴浩科。线下面试时间是2026年7月24号周五上午9点。面试地点：自阳融媒体中心2楼215演播室。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0: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2: 爱你，
10: 尽在活力百分百。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吉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林俊杰早期极具实验性的科幻舞曲《子弹列车》。What's going on?

发行于2004年的6月4号，收录在专辑《第二天堂》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当时林俊杰观察到科技便利带来的疏离与懒散，由此呢获得了灵感，并且和方文山沟通，确定了创作方向。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歌词当中出现了 MSN、QQ 等等哈，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的那种符号哈。他唱的是在冰冷的科技都市当中，人们就像是乘坐子弹列车一样和时间赛跑，但是最终呢，仍要找回对希望的那份执着。希望这首《子弹列车》能够带给你一天的超前动力。

0: 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

0: 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揭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的身心之旅，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中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赶紧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着急把情绪压下去，心里面反而越沉重。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时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里的各种设想。一件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在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要在行动中慢慢找到。工作任务很多，就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家里有些杂乱，就先整理好眼前的一小块空间，把注意力放回眼前，把事情一件件做好，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行动不一定能够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人从焦虑中走出来。每向前一步都会多一分踏实，每完成一点都会多一分面对生活的底气。人生很少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沉淀，很多成长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慢慢发生。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的烦恼，如今大多已经过去，那些当时

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也终究成了人生的一段经历。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所有压力，却会慢慢地教会我们如何与压力相处，也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与压力较劲只会消耗自己，学会和压力同行才能走得更远。不用总想着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用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保持完美的状态，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剩下的交给时间。愿我们都能在一次次经历中积蓄力量，把压力化作成长的养分，心里有力量，脚下有方向。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拥有哦，或者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FM 103500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研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研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研我们的云听啊，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声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8: 养生
9: 都很不错。
6: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6: 轻松的笑话，
7: 好玩的段子，
6: 为自己释放压力，
7: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女儿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呀？妈妈说，我们来打针啊。女儿说，我们为什么要打针啊？针做错什么啦？十分钟之后，女儿开始咆哮，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妈妈对女儿说，你要听话，你没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女儿茅塞顿开，哦，怪不得姥姥头发全白了，原来全是被你给惹生气的。老师是个光头，有一次上课，他说，如果我的左手是正极，右手是负极，双手相握会如何？我同桌答道，你的locker就凉了。小明遇到一个美女，牵着一条很可爱的狗。小明怯怯地问，阿姨，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狗？美女笑着回答，叫姐姐。小明想了想，很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能不能摸一下姐姐？老师说，同学们，谁觉得自己很笨，请站起来。过了一会儿，只有小明站了起来。老师说，小明，你觉得自己很笨吗？小明说，不，老师，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站着。老大爷坐火车，买的是慢车票，却上了快车，被乘务员查到了，于是对他说，老人家，你的票要补哦。老大爷听了眼一瞪，说，上面的洞洞是你们捡的，咋喊我补呢？乘务员解释道，不是票坏了喊你补，而是你买的票啊是慢车票，这趟车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老大爷大悟，哦，那你喊司机开慢点，我不赶时间。

0: 所有梦想用尽全力。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吗？你如何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前行说，我一般呢就是运动，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让你产生愉悦感。是的，很多人的爱好啊都是运动啊。我的朋友圈也有很多朋友，每天早上一大早，我都还在睡觉呢，他们就已经开始跑步了啊。我醒了，他们就已经跑了5公里了，我太佩服他们了。然后我就心里想，难道我没有压力？因为没有压力，所以没有动力要去跑步。但每个人都有压力，怎么可能会没有压力呢？只是每个人去缓解压力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

些人喜欢运动，对吧？比如说我们的那些朋友圈里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喜欢运动，那他们就通过运动的方式去缓解他们的压力。那我不喜欢运动，我就喜欢别的，那我就通过别的方式去缓解我的压力啊。

采菊东篱下这位朋友说，背起包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不限，来到哪里就是哪里。几天过后呢，压力就留在了他乡。哎，这挺好的一个方式哈。之前我刷到一个博主，他就是每天随机刷取目的地。他怎么来去选择自己的目的地呢？他就随机在路上问一个行人说，你的家乡在哪里？那个行人就会告诉他，啊，我的家乡在哪里哪里。我为什么刷到他呢？是因为他当时正好问到了一个人，他的家乡在资阳，所以他就真的买了一张机票，他就飞到了天府国际机场，就来到了我们的资阳，开启了他的资阳之旅。哇，我觉得这种生活就是我梦寐当中的生活，就每一天都充满着随机性，而不是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我觉得好有这种挑战性，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特别特别的有活力，非常非常的精彩。有天会离开，但希望有人舍不得，不一定是经典，但至少有人会记得。他牢记每一张脸，让他一直站着。他说着，你们如何缓解自己的压力？你们是吃压力的人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啊，佛佛说就吃东西嘛。他说他吃东西往往呢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饿了，这个当然大家都是这样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庆祝哈，不管是做了啥都庆祝一下哈。第三就是解压。其实我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解压方式其中一个也是吃东西。我每次一有压力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饿。其实它可能不是饿，它是一种空虚感，就你的烦恼让你整个人感到很空虚，你很茫然，你不知道前路如何。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种空虚好需要一点食物来进行填补。那这个时候你就想吃东西，然后啊，你想你没有吃饱的时候，你的烦恼有很多很多，对吧？当然你吃饱了之后呢，你的烦恼就只剩下一个，就是哎呀，肚皮太沉了嘛，哎呀。

0: 人生苦短，唯有放手方得心静啊。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就是哎呀，这个是一个亚洲大戏，就说这个这个戏吧，或者说这个节目它很棒，对吧？它放在最后，所以说它是压轴大戏。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奇奇怪怪小知识，可能要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哈。其实压轴它其实不是最后一个。首先，压轴这个词儿，它源于旧时京剧等等这种戏曲班社的演出术语。当时的整场演出呢，一般是由若干剧目组成，演出时间就比较的长。为了便于组织呢，班社将剧目的排列顺序称为轴子啊，借用卷轴装书的那个概念，然后表示顺序，并且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称谓体系。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啊。大轴它指的是全场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又称送客戏，通常安排轻松热闹的舞戏或者是小戏，目的呢是在正戏结束之后呢让观众愉快离场，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剧目。你看这里大轴它才是最后一个节目啊，然后压轴来了啊。压轴呢它其实指的是倒数的第二出戏，也称的是倒第二，这个呢是一场演出当中分量最重、名角最多、艺术水准最高的核心剧目，因它的质量之高足以压住后面的大轴戏，故称压轴哈。此外呢还有中轴、早轴哈，分别呢是指中间和前面的剧目。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戏曲语境当中，压轴明确不是最后一个，而是倒数第二个，大轴才是最后一个。但是能够明确的是，压轴哈，它确实是最重要的，然后名角最多的、艺术水准最高的核心剧目。所以用现在的这种定义去定义它，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经常说压轴压轴哈，就说这个剧目是最精彩的，或者说是分量最重的，所以才称它为压轴大戏哈。只是说把它放在了最后一个而已。那其中为什么会有一些误解和演变呢？当代社会啊，尤其是大型的综艺演晚会还有音乐会等等现代的演出当中，压轴一词呢被广泛误用和重新的定义。主要的原因是有现代演出通常呢不沿用大轴这一行话，公众对于大轴概念是比较陌生的，而压轴呢字面带有压阵脚、最重要的一个意味，容易让人自然联想到最重磅的收尾节目了。像媒体啊、主办方啊，为了凸显最后登台的明星的地位哈，常常将最后一个出场宣传为压轴演出，以增强吸引力。久而久之，压轴在公共的这个语境当中，逐渐的演变为了最后一个且最重要的代名词，而原本的大轴呢，就几乎被遗忘了。所有人都当我跳舞着在放来一起跟我。如果说哈，你身处戏曲、曲艺等等这种传统的艺术圈，或者说进行学术讨论，建议呢还是要严格的区分压轴和大轴，使用它的本意。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交流当中啊，还有媒体的宣传，包括晚会的策划中哈，压轴呢指的是最后一个节目已经是被大众所接受了，并且啊没有什么对和错的这种分别了。那我们还是就是只需要去注意场合就。可以了。如果说想避免歧义啊，可以明确的说倒数第二个或者最后一个啊，或者说使用比如说压台、收尾等等这种词儿，哎，来避免这种歧义的产生。总之呢，就是压轴的这个语义啊，变迁是语言随着社会演变的典型案例。本意它不会消亡，但是呢，通用意同样合法啊，知其源，用其时，方为。

其实现在啊，在很多的权威的词典当中，它也是存在这种左右为难的一种现象。大家如果说去翻看一些比较权威的词典，比如说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或者说新华词典哈，哎，在语言界其实他们对这个也很纠结。首先辞海呢，它是坚守传统，定义为倒数的第二个句目哈，这个呢它就是比较的就是坚持它的本源。另外呢，现代汉语词典哈，这个的话它是采取折中，它既承认戏曲当中的本意，也指出现在呢也只一场演出排在最后的较精彩的节目。新华词典就有意思了哈，它是在不同的版本当中它一直在摇摆。所以其实也就是刚才百灵所说的哈，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叫做知其源用其实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知道它的来源，知道它的本意，但如果说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大家都已经公认了这个压轴大戏就是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那你一说压轴大戏他们是能听懂的，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用其实，对吧？就这个压轴其实真的是非常重量级的，它也是指的是就是那个轴子，你们知道王公贵胄的那个胄哈，那个胄子它指的是武戏文戏，如果说要压过热闹的武戏就必须要格外精彩，所以说这个节目对于压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总而言之啊，这个压轴的词义的变迁呢，完整的展现了语言在传统与大众习惯之间的动态平衡，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哈，方能够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准确的理解和使用这个充满故事的词汇了。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可能有很多朋友哦，有一种颠覆自己的认知的感觉，是吧？因为在我们的现代大众的这种意识当中，都觉得压轴大戏它就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它突然间变成了倒数第二个，哦，感觉这个冲击也太大了吧，是吧？啊，但是它确实就是本意就是倒数第二个哈，只是现在对它的这个词义进行了一些演变和改变。但是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能够理解它，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 OK 了。好的，那么今天的1035杂货铺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1日，2026资阳市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举行，国内众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行业领军企业掌门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聚于一堂。窗外是成渝腹地的沃野平川，窗内讨论的却是距离地面20到100公里的临近空间，那片比民航飞机更高、比卫星运行更低的空天过渡区。7月21日，资阳高新区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慰问活动，扎实推进高温一线职工防暑降温工作，送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7月21日上午，一场以“情系兴业，下送清凉”为主题的新就业群体关爱活动在雁江区资溪街道八角井社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八角井社区联合资阳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举办，辖区20余名新就业群体代表参加。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You can, you can.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的生活。那么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啊，下楼取个快递都满身大汗，衣服呢粘在身上又闷又热， 变成贴身的蒸笼啊。那有没有那种不沾身又透气凉快的面料呢？哎，你别说，还真有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常见的服装面料，教大家挑选适合自己、适合不同场合去，适合不同穿着场景的那些服装。

那么所有的面料呢都是由纤维所构成的，纤维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大类啊。那顾名思义，天然纤维呢就是天然存在的那些纤维，包括植物纤维，比如说麻呀、棉呀等等啊，和动物纤维，比如说蚕丝、羊毛等等。那化学纤维呢则分为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你比如说粘胶、莫代尔、莱塞尔这些原材料呢是来自植物，但是经过化学处理过的，被称作为再生纤维。那你再比如说涤纶、锦纶、氨纶这些以石油、煤、天然气当中提炼得到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人工合成与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被称作为合成纤维。那么每种纤维呢都有每种纤维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特性，那这些特性呢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那了解了各类纤维的特性，是帮助我们买到适合自己、适配不同场景衣服的一个前提。那下面呢我们再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些我们常见的一些面料啊。那首先呢就是棉。棉的吸湿性呢在天然纤维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大概是27倍的水分啊。棉的触感柔软，穿着舒适，透气性好，清洗方便，价格亲民，也不容易穿着过敏啊。心有所想，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但是呢，棉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在吸湿之后干燥的比较慢。那么吸汗之后呢，面料就会变得潮湿贴身，所以说呢，不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夏季和爱出汗的这些朋友们啊。但是作为空调房内的床品呀、家居服啊，棉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麻。麻呢是一类植物纤维的统称。那麻纤维呢，普遍是中空蔽薄，那导热性呢是棉的五倍，散热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吸湿性强，导湿排汗性好，透气性好，还具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呢就是容易皱啊。那如果是你喜欢这种凉爽透气的这种体感啊，不介意褶皱比较多，那你一定会爱上麻这种面料。那么麻这种面料呢，又分为亚麻、苎麻和旱麻三种。那么三者呢，虽然是同属于麻啊，但它的特性却各有侧重。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亚麻纤维。那亚麻纤维呢，它比较细，手感呢相对会柔软，光泽自然，是这三者当中啊最接近这种精致感的一种选择。那么经过精细加工的亚麻面料，刺痒感是非常低的，是夏天麻类服装的一个主流。

0: 树上。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

0: 到底哪个人啊？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9: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8: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9: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8: 那下面呢？
9: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 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8: 嗯，
9: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8: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9: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8: 凉拖配汉服，
9: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0: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8: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9: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9: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
8: 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在夏天，衣服粘在身上又闷又热的，哎，有没有那种不粘身又透气凉快的面料呢？哎，还真的有啊。那下面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夏天的一些常见的面料啊。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了麻。 麻这种面料呢，分为亚麻、苎麻和旱麻这三种啊。那这三者呢，同属于麻，但是呢，性格特性却有着侧重。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亚麻，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苎麻。 那苎麻它原产于我们中国啊，所以说呢又称为中国草啊，它的纤维呢比较长，而且呢强度高，光泽比亚麻更加的明亮，防霉性能也突出。那苎麻的刚性比较强，手感呢会偏硬一些，但是呢经过处理也可以变得柔软。那么没有经过柔软处理的 苎麻面料对皮肤的刺激感还是相对明显的，那适合做外套款，而不是我们贴身的一些衣物了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苎麻。那苎麻呢，是近年来重新受到关注的一种天然纤维，那纤维粗犷、耐久性强，抗紫外线性能在三者当中是最为突出的，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混纺处理之后可以显著的改善。 那苎麻面料呢，多见于环保啊、户外风格的一些服装。

那么今年在网上火爆的雨露马，其实这个雨露马呀，并不是它这个麻的一个成分名称啊，而是一种给麻纤维脱胶的传统工艺。那么在收割之后的麻茎平铺于田间，利用自然的露水、雨水和微生物的共同一个作用，缓慢分解麻茎当中的胶质，使纤维与植物秸秆分离。那这个过程呢，需要数周，生产的纤维颜色呢偏灰褐色啊，质感呢是粗犷自然的，是亚麻这种原色系风格面料的主要来源。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水沤法，就是把麻茎浸泡于流水啊或者是池塘，速度比较快，但是对环境呢是有一定的污染。那么现代工业呢就更多采用化学脱胶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因为麻纤维导热快，能够迅速的把我们的皮肤的热量给带走，所以呢麻料上身呢会有明显的这种清凉的触感。那么共同的缺点呢，就是容易变得皱巴巴的啊，容易变皱。但是褶皱感呢已经被很多人是视为一种麻类风格面料的一个部分了啊。

0: 去。
1: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羊毛啊。提到羊毛呢，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暖舒适，适合冬季来穿着，但是一些超细的羊毛同样适合夏天穿着，这是因为羊毛纤维啊具有独特的天然卷曲的一个结构，能在纤维间形成空气层，既隔热又透气，达到了出汗时吸湿，干燥时释放水汽的一个效果，这也是户外服饰选择羊毛作为速干层的一个原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动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服装面料啊，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适合自己适配不同穿着场景的那些服装。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伤蚕丝啊，伤蚕丝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丝，蚕丝轻薄透气，导热性好，穿着呢有凉而不寒的一种感觉，还有带有天然的柔润的光泽，是很多高端服饰的一个首选。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桑蚕丝服装呢在出汗之后会明显的有贴身啊，而且呢蚕丝不耐盐，在我们的汗液的影响下呢，容易变色变硬，所以说呢，对于爱出汗的朋友来说呀，这个蚕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现在呢，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并不是桑蚕丝啊，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这种聚酯纤维，在选购的时候需要大家去甄别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粘胶纤维。粘胶纤维呢，就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棉绸啊，也叫做人棉，是一种再生纤维，以木浆或者是棉为原材料提取纤维素，经过化学溶解，在纺丝制成。它的优点呢是手感非常的柔软，垂坠感好，吸湿性强，而且呢价格低廉，视觉上呢有轻微的光泽。那常被用来制作这种加纺啊，这个纺常被用来纺织真丝的一种效果啊。缺点呢就是湿水之后容易变形和缩水，不耐摩擦，干燥比较慢。那比如说连绸棉绸连衣裙、衬衫是快时尚夏季的一个常客，那适合通勤、休闲等对耐用性要求不高的一些场景当中啊。那么洗涤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手洗或者是低温机洗，避免高温烘干。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莫代尔。莫代尔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注册商品啊。那它的原料呢是来自于毛榉木浆，经过施法纺丝而制成。它呢是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那具备天然纤维的一个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易护理性。那么这种莫代尔面料呢，极为柔软，吸湿透气，色牢度高，那么洗涤之后啊，仍然保持这种柔滑的感觉。缺点呢是支撑性比较差，容易变形，而且呢长期摩擦之后容易起球，适合用来制作比如说夏季的一些内衣啊、居家服啊、睡衣等等，以及贴身穿着的基础款的 T 恤。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莱赛尔啊。莱赛尔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莫代尔的 2.0 版本。

原料呢为木浆。那莱塞尔呢，它的手感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但具有挺阔，这种柔软但是略有挺度啊，垂坠感佳，吸湿透气性优秀，干燥的速度呢比莫代尔快。比莫代尔相比呢，它的支撑性会更好一些，不易变形，湿水之后呢强度下降的幅度也会更小，更加的耐用。那莱塞尔呢是近年来中高端休闲和快时尚品牌都很爱用到的一个面料。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聚酯纤维涤纶啊，这聚酯纤维呢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合成纤维，是世界上产量最大、发展最快的一种合成纤维。在外观性能上呢，模仿毛麻丝纤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一个程度。那普通的聚酯纤维呢，在夏天呢会让人感觉到闷热的感觉，因为它不透气、不吸汗。但是经过功能化处理的速干聚酯纤维，干燥速度呢是棉的数倍，适合这种运动场景当中进行穿着。那运动品牌的夏季跑步 T 恤啊、速干短裤啊，大多采用这种功能性聚酯纤维。不过呢，这种面料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非运动场合来进行穿着，会产生明显的闷热感。那另外呢，聚酯纤维在干燥的地方容易起静电啊，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个特点。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纶尼龙啊。这个锦纶呢，是聚酰胺纤维的一个统称，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它的强度、耐磨性呢，在所有纤维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且质地偏轻薄，弹性呢也很好。那么锦纶呢本身是不透气的，但是因为非常轻薄这个特点，穿着的时候呢体感是比较好的。那现代锦纶面料呢，常与功能性相结合，实现速干呢、抗紫外线啊等等的一些效果。缺点呢是耐热性比较差，不适合高温的熨烫，且静电感比较强。那么比如说夏季的防晒衣多以锦纶为主要的成分，那除了防晒衣，像泳装啊，这个运动压缩裤，登山的轻薄外套，都可以选择锦纶面料。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氨纶啊。氨纶呢是聚氨酯弹性纤维，它的弹性延长率呢可以达到500%到800%，那回弹力呢也是非常强的。氨纶呢几乎不会单独的进行使用啊，常以2%到20%的比例混到其他的纤维当中，那只要一点点的氨纶就可以大幅的增加面料的弹性。那么含氨纶的一些面料穿着的时候呢，随身运动的自如拉伸啊，穿脱比较方便，没有这种束缚感。氨纶呢本身不透气，但是因为用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对整体面料的透气影响是有限的。但氨纶呢不耐高温，长期高温洗涤或者是烘干啊，会导致弹性下降，寿命缩短。那么日常呢可以避免高温的洗涤和烘干。那么即使是标签当中只有2%的这种氨纶啊，也意味着哎，这件衣服呢会比全棉的款弹性要大得多。在选择比如说泳装、瑜伽裤这种运动紧身衣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含有氨纶成分的一些面料。

0: 那其实呢，面料种类啊有很多，有的柔软但是不易干燥，有的易排汗但是容易褶皱，所以说呢，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面料啊。比如说这个高温天气，高温高湿的夏天坏通勤，那首先呢，我们选择麻呀，或者是速干涤纶。那么麻呢散热快，速干涤纶呢排汗迅速，都能让你在高温下保持相对的一个干爽。再比如说干热气候，办公室办公，那棉和莫代尔呢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干燥环境当中，棉吸湿之后能够快速的蒸发，不会产生黏腻的感觉。
1: 不走，我的直觉它告诉我。
0: 那你再比如说这个正式的场合，需要会面的一些场合，真丝啊高织棉呢就是首选，既有品质感又不失舒适感。还有就是运动健身、户外爬山，那么功能性速干涤纶、颈纶、美丽奴羊毛是不错的选择。那再比如说居家休闲睡觉的时候，那莫代尔和棉是最柔软的选择，不刺激我们的皮肤，适合长时间的接触。

那么棉的这种特性是一定的，但是使用感是很私人的一种感受啊。在购买之前呢，大家不妨去先回忆一下已经有的这些服装穿着，大家不妨去回忆一下已经有的这些服装的一个穿着体验。遇到舒适的衣服呢，就记下水洗标的成分，然后呢照着买就对了哈。

0: 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孩子的优秀不会从天而降，但是从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与孩子的互动当中可体现一二。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哎，为什么我跟孩子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呢？为什么我带他出去玩他还哭呢？其实啊，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你站得太高了。重逢地没看，心若惊慌，你看不见的世界孩子看见了。那么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很多人可能听过啊，但是每次听呢都感觉哎，这个故事讲得很有道理。有一位妈妈呀，带着儿子去逛商场，她以为呢孩子会很高兴啊，毕竟商场里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可是呢孩子却一直在哭，怎么哄都不行。于是他蹲下来想给儿子擦眼泪，就在蹲下来的那一刻他愣住了。他看到的世界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密密麻麻的大腿，走动的，站着的，穿着各种颜色裤子的腿。那孩子呢被这些腿包围着，什么好看的都看不到，只觉得害怕。那么在那一刻呀，他懂了，不是孩子不乖，是他从来没有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去看过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呢，共情比说教会管用一万倍。我们呢，总是习惯说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可能你没有想过啊，就是孩子可能真的他不明白，他的认知水平，他的生活经验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你有的时候啊，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在他看来呢，可能就是天方夜谭。那有家长跟女儿说，哎，别磨蹭了，要迟到了。女儿呢却慢悠悠地说，迟到了会怎么样呢？家长愣了一下说，老师会批评。女儿又问，批评了会怎么样呢？那家长呢从来没有跟女儿解释过为什么要准时，他以为呢女儿是懂的啊，其实呢女儿不懂。这个时候啊，说你听话是没用的，那你需要呢蹲下来，用他能听懂的话讲清楚前因后果。这就是共情，就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蹲下来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心态。蹲下来这三个字呢，不只是一个动作，更是我们的一种心态啊。那就意味着你愿意放下身段，愿意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人来对待。你不比他高明，你呢，只是比他多活了几十年。他的世界需要你去了解，而不是你去改造。

那么当你觉得孩子不听话不懂事的时候，不妨我们先别发火，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问一句，你是怎么想的？也许呢，你就会发现啊，那个让你头疼的小家伙心里装着你意想不到的温柔和道理。养育孩子的过程呢，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蹲下来，你不仅看见了他的世界，也看见了自己曾经的样子。

0: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些关系是从一句改天聚聚开始变淡的。微信里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如今呢只剩下朋友圈点赞，通讯录里呢存着几百个联系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深夜谈心的人。下次多了，感情就远了。那我们呢总说下次，但是下次呢往往是遥遥无期。
1: 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一段关系的维系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互动啊，而不是挂在嘴边的客气。见面聊天和微信文字的温度截然不同，在彼此前面的沉默和在屏幕前面的沉默含义呢也完全不一样。有一位朋友说呀，他跟一位老同学说，哎，改天吃饭，说了三年。三年当中呢，他们各自忙各自的啊，偶尔会在朋友圈点个赞。后来那个同学搬家去了外地，他们再也没见过。他后悔地说呀，早知道就约在那个周末了。是啊，谁也不知道改天是哪天，有些改天呢就成为了永远。
1: 谁愿与我对坐，情有难逢。
0: 那么真正的在乎是把对方请进你的时间里。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时间呢是最宝贵的资源啊。一个人愿意把他的时间分给你，就是再把他的生命分给你。与其呢在朋友圈点赞，不如约出来喝杯茶；与其在群里发红包，不如去对方家里吃顿饭。无论科技如何的发达，那么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连接方式依然是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坐着，哪怕就是一起喝碗粥，聊几句家常，那种感觉也是手机屏幕给不了你的。

所以说呢，我们别让电话啊代替了对话。线上社交呢，让我们误以为和很多人保持着联系，但是那些点赞之交往往是缺乏深度。慢慢你会发现啊，人生到最后拼的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出现在你的身边。那么从今天起，少说几句改天，多说几句就今天啊，把屏幕里的问候变成现实的温暖，把疏于表达的爱意变成主动的相聚。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情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

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上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快递员、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千家万户送去便捷与温暖。然而，工作节奏快，时间碎片化，假期看护难等现实困境，常让这些新市民在奋斗路上肩负着对子女的牵挂与愧疚。这个盛夏，雁江区总工会依托服务职工综合体专项资金，让34名新就业群体子女走进峨眉山市农夫山泉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替忙碌的父母填补陪伴的空缺，把工会的暖意送到职工最牵挂的小家。天刚蒙蒙亮，从业8年的快递员林地才已经穿上了工装，赶到了分拣点。早上6:40，第一批快递准时到站，上千件货物要及时分拣到位，仅他一人每天要负责100多件快递配送。快递员林地才：
4: 早上走的时候娃还没起来，晚上回去的时候娃都已经睡了。我经常回去，我娃都说，他说爸爸我想你了，遗憾肯定是有，但是你那个是没法的事情。
3: 家政从业者杨大姐也深陷同样的两难，每天8小时，上午下午奔赴不同住户家里打理家务，除去同桌吃饭的片刻，几乎没有专属陪伴孩子的时间。快递派送员肖坤良：
5: 我们平时一般就是带娃儿的这样在周边耍嘛，如果是时间多的话，我们也想带他们的其他地方去耍。
3: 从断断续续的交谈当中，记者得知他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刚上小学，父母年事已高，无力细致照看。孩子假期大多独自在家看电视、拼积木、做作业，放心不下的他只能在家安装监控，在工作间隙看看孩子的情况。平日出游也只能局限在资阳周边，远途研学更是奢望。结合常态化走访摸排，雁江区总工会精准捕捉到新就业群体两大核心痛点：家长常年早出晚归，孩子暑假独自居家存在安全隐患，受时间、成本、精力的限制，孩子们少有机会参与科普研学，假期生活单调乏味。区总工会依托向省总工会申报获批的工人文化工服务职工综合体项目资金，打造雁工研学特色服务板块，面向快递、家政、外卖、售后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推出免费公益研学活动。同时通过资阳市雁江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行业职工群、穿工之家 APP 等多渠道发布报名信息，优先筛选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从未参与课外实践的孩子。最终34名孩子踏上本次研学之旅。7月17号，研学活动在孩子们的笑声和期待中启程，走上通透的观光廊道，全自动吹瓶、灌装、封箱智能生产线尽收眼底，高速运转的大型机械设备，每小时数万瓶的生产数据，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叹。科普课堂上 趣味水质检测实验吸引全员踊跃参与。水源地四季生态风光也让大家流连忘返。没有父母陪伴，孩子们结伴同行，彼此照料，在玩乐中收获友谊，在科普中增长见识。雁江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小玲：
6: 本次活动核心是弥补陪伴缺口，补齐成长短板，丰富孩子的成长经历，用暖心关爱消解亲子陪伴缺失的遗憾。
3: 据李小玲介绍，本次研学兼顾科普教育、生态环保与趣味体验，全程配备工会工作人员、专业带队老师和志愿者，实行分组专人管护，提前排查场地安全隐患，为所有孩子购置意外险，配齐防暑物资、应急药品，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该项项目周期为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包含三大板块，雁工研学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开展研学活动9场次，服务职工315人。本次研学活动只是工会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暖心举措之一，下一步雁江区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六送，即送温暖、送健康、送技能、送平安、送维权、送文化等系列帮扶服务，涵盖寒暑假公益托管、爱心助学、心理疏导、权益保障、节日慰问、亲子陪伴、困难救助、公益培训等多个方面，既守护从业者的职业权益，也暖心护航子女成长，做好一线奋斗者的坚实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再来关注到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0万人。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比如说我们在出车之前一定要全车检查，我们在开车之前可以绕车检查，查看一下

0: 胎压、冷血液、刹车线路、高温天气刹车片冷却比较的慢，那么避免开高速车、暴力车哈。那么电车的话是避免暴晒充电。高温天气下，烈日光线刺眼，我们行人边走边低头刷手机，不仅观察不到来往的车辆与路面的障碍，那么长时间紧盯屏幕，抬头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些眩晕啊、头晕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哈，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在烈日走路千万不要分心。那还有呢，就是车里面不要放一些危险品，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你暴晒以后车厢内的温度它是升得比较快的，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啊就容易发生一些爆裂。然后透明的矿泉水瓶经过阳光的折射，它会回去一些光线阴散，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车辆的自燃，所以车里面千万不要放置一些危险的物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严禁非法改装车辆，像电动车加装一些遮阳棚啊，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一些风阻的变化，然后车身的话容易晃来晃去，失去平衡，非常容易在拐弯的时候发生一些侧翻。还有像汽车改装尾翼以及排气管也容易发生一些危险，所以千万不要非法改装车辆啊。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5: 薇
3: 动漫展。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高温天气下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人们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气躁啊这种情况。然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牢记放平心态，不要随意的去抢道，强行的加塞，克制，怒情绪，文明礼让慢行，避免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交通事故。然后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一定要牢记九字警觉，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还有呢，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困倦，然后疲劳驾驶的话会造成反应迟钝、注意力

就很容易摔倒和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所以在骑行尽量避开正午烈日，然后备好一些饮水。如果说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靠边停车哈，休息一下。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经过有一些积水路面的时候，还是要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去猛踩刹车。车辆一旦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然后立刻的去打开车门，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并且及时的去求救。好，总而言之啊，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好，继续呢，我们来说一说，有朋友在问呢，说本人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科目二考试不合格，我可不可以立刻的补考呢？那么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第47条相关的规定，然后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申请人在科目二预约成功的考试当天可以考试一次。那如果说你第一次考试成绩不合格的，按照计算机考试评判系统设置，可以当场就是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说是补考仍然不合格的，当日考试终止，然后后续的考试需要申请人在10天后重新预约。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科目三当日考试不合格的，需要重新预约考试的时间的，也需要在这个10天以后才能预约考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提醒我们在高温天气下，比如说在家里面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插线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

刚才说到家里面的一些插线板啊，一定要选用合格的产品哈、啊，我们要选择有3C 认证的产品，拒绝35啊劣质的插座，千万不要去购买万能插线板。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避免超负荷的去使用，你不要将多个大功率的电器插在同一个插座上，然后防止过载短路，大功率的电器单独使用专用的一些插线板。还有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状态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插座和电源线是否有一些裂纹、鼓包、发烫或者说是异味，然后老化线路就要及时去更换，要远离虽远哈，还有一些可燃物，像厨房啊、卫生间啊等这些潮湿的环境，使用防水插座，然后周围避免去堆放窗帘、纸张、衣物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包括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插头需要插到底，然后避免部分裸露导致接触不良或者说是触电。还有呢就是严禁用衣服呀、纸张啊、被子啊等这些杂物覆盖插座，电线避免缠绕使用。然后我们在出门前啊、临睡前或者说是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务必关闭啊这个插排上的电源开关，或者说你直接的拔下插头。空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不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阳。
1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阳。天气比较的热，那大家呢就很喜欢哈吃一些冰冰凉凉的呀，含水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西瓜呢就很多朋友比较的喜欢，但有的时候发现买回来这个西瓜太大了，我又吃不完，

隔夜哈，这个隔夜的西瓜就是一口，有的朋友就说不能吃，就能吃下哈8400个细菌，这个是不是真的？其实说到哈，就是人体肠道内它是存在好上百亿细菌的，8400连零头都不到。然后相关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些实验哈，就是有一些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这个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呢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以后，它切面它会被细菌污染，所以呢，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说储存不当的话，有害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怎么样安心的切西瓜哈，吃西瓜？第一个的话就是借切西瓜之前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些刀啊、菜板啊洗干净，别跟切生肉的刀和菜板混用。然后吃不完的立刻用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放置超16小时。建议吃之前呢，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如果说是发酸了、发软的西瓜，你就直接扔掉，别舍不得。所以呢，我们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哈，就如果说咱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我们可以买的稍微小一点嘛。其实呢，不仅是西瓜，由于天气比较的热，食物呢更容易变质。很多看起来比较平常的食物，吃不对的话，也可能会诱发一些疾病。因此呢，尽量不要去吃一些隔夜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绿叶菜。蔬菜经过久放或者说再加热，维生素和叶绿素等营养流失比较多，口感呢也会变化比较大的，还容易变质。而且呢，相较于肉类、水果等等，叶绿菜呢本身是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煮后呢如果说放置的时间比较久，在细菌分解的作用下，然后硝酸盐呢它会发生还原反应，然后转化成亚硝酸盐。大量摄入亚硝酸盐的话，它对身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以及呢像这个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这些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放置时间过长有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引发胃肠不适，也容易损伤肝啊、肾啊等一些功能哈。还有呢就是菌类，就比如说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等这些菌类建议尽量不要吃。然后泡发储存不当，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病菌，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腹痛、腹泻等这些症状。以及呢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像土豆、芋头、馒头等这些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加工以后相对来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如果说一顿吃不完，建议最好密封后冷冻，我们在想吃的话就提前的去解冻就好了。总而言之哈，我们还是要做到三要三不要。就比如说像这个食物哈，一定要煮熟后来使用，生熟要分开处理，餐具要高温消毒，不要饮用生水，不要食用未洗干净的蔬菜和水果，也不要去吃隔夜的凉菜。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比较的炎热，空调呢成为消暑利器哈，但是我们不知道的，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然后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去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哈，空气当中还有水汽比较的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蒸发，堆积在表面，然后就会形成哈黏腻的这种湿闷热的感觉，就你会发现皮肤表面哈黏黏糊糊嘞，非常的不舒服，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然后说到这个制冷模式呢，它风量比较大，冷风直吹，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吧，但是降温优先哈，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容易出现这个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还是有那种潮湿黏腻的感觉。

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啊等这些情况。那除湿模式的话，这种模式它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小的，体感会更加的柔和一些。当室内湿度降到40%-60%，汗液可以正常的去蒸发，然后体感的这个温度呢，它会直接降低2-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好原因。然后开除湿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长时间的开除湿模式，它会造成房间内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流鼻血呀、嘴唇比较干裂啊等这些情况。那一般来说，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然后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生命、危害健康哈。那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哈，那建议间断开启，开3-4小时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然后除了制冷还有制热以及除湿，空调呢还有其他哪些功能，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凉感模式，也叫舒适模式和智能体感模式，根据室内温度它会自动的去调节，既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节能。然后就是送风模式了，你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上下左右的去扫风啊。有的空调呢它会分为自然风啊、禽走风啊、呛金风啊等这些多种类风速选择啊。然后呢就是节能模式了，根据室内实际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它的一个运行的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一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去降低能耗。然后最后呢就是自动模式了，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制热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的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去设置，身心有森理。然后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去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的去清理，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第二呢就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它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能耗啊，它降低这个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昼夜开不同的一个温度，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空调的温度啊，建议设置在26-28度这样的一个区间，白天25-26度体感舒适，然后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升到27-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然后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三十分钟以后呢，我们又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也可以定时的去开窗通风哈，就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根比较干呐、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不死。我们还是要注意哈，常换气，建议2-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搭配风扇降温，然后也不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就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如果说你出门你1个小时不到你就回来了，像这种情况下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我们可以把这个温度呢调高1-2度就可以了。就和关了寂寞。
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然后暑假期间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哈，一个的话就是兼职刷单的诈骗。我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哈，任何要求先垫资的、先转账的这些兼职哈，都是诈骗。然后网络刷单属于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去参与。第二个的话就是网络游戏的诈骗，然后游戏交易充值，我们要走官方正规的渠道，拒绝一切私下转账、扫码交易哈，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开启屏幕共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是像一些票务的一些诈骗哈，还有一些比如说看到那个明星比较喜欢了呀，我们要去买票哈，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不轻易的去相信网络上的一些内部福利。买票的话一定要认准官方正规的平台啊，拒绝黄牛私下转账。公检法不会线上办案无安全账户。那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告诉家长。第四的话就是虚假购物与退款诈骗。然后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官方客服呢不会私发链接索要验证码的，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还有呢要注意就是冒充熟人诈骗哈，我们还是要牢记，凡是网络上的一些转账啊、借钱要求，然后务必通过电话、视频等当面核实对方的身份，千万不要直接转账。最后一个呢就是虚假中奖与这个福利诈骗哈，你要相信天上它不会掉馅儿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任何要求先交费的中奖都是诈骗，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填写个人的隐私信息。Could I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变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

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22日发布消息，定于7月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制的纪念币1枚，银制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民年号。150克长方形金制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北京中轴线区域盖帽，并刊北京中轴线字样及面额。为了持续营造文明有序和谐美好的旅游环境，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7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管管理所主办的您眼中的旅游不文明行为投票活动开启。活动从7月下旬持续到9月下旬，届时将会发布年度10大旅游不文明行为榜单。自贡恐龙博物馆恐龙遗址馆完成了提升改造，7月28日重新开放，将以全新面貌迎接8方游客。本次率先对外开放场馆为恐龙遗址馆、恐龙探秘馆、科普馆3号馆，仍在施工，暂不对外开放。票价是成人全票价是每人40元，优惠票是每人20元，多重群体可以享受0元免票政策。开放时间每日的上午8:30到下午5:30，16:45，也就是下午4:45停止售票，5点停止入园。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有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的看书的这个照片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那么据媒体报道，这个故事呢要从2008年说起。2008年9月杭州图书馆新馆啊，对所有人是免费开放，唯一的要求就是先把手洗干净。那为此呢，有人曾经找到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朱树清投诉啊，就是说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哎，这个当时的这个朱树清就回答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而就在这个杭州图书馆新馆二楼，就有一尊这个半身的铜雕，就是一位老人捧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的阅读。这个铜雕下方文字就介绍，他就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至极。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是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韦思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这些市民哈就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那么据此前的报道，韦思浩呢是这个退休教师，他爱书成痴啊，每次进入到这个图书馆前都要把手洗得特别的干净。而韦思浩他每月的退休工资也就5000多块钱，但他省吃俭用，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捐资助学。2015年，77岁的韦思浩老人因为车祸去世。离世之后他的女儿称，这些都是发现了很多就是捐资助学的东西。

0: 东西都是匿名的，他们在收拾遗物的时候才发现。那此外哈、啊，这韦斯浩还签了遗体捐赠志愿表，身后愿意捐赠遗体和所有的可用器官。那么其实呢，在这个雕塑前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啊、去留言，那一条条留言还有一句句回应，让大家再次的重温那段温暖动人的故事。那同时呢，我们愿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被书香治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那很多网友也说到哈，要为这个读书拾荒老人韦斯浩点赞，同时呢也要为馆长点赞哈，为这些大爱而点赞。
1: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上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现在呢就被大家公认觉得是有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那么什么方式呢？就是荧幕外哈、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一同出圈了。那比如说有咱们的成都，还有山西的运城，山东的蓬莱。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光影之外的一些景点的惊喜。那么作为一部成都造影片，这个电影里边的确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青城山，咱们中国的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峰环绕起伏啊，树木是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而这份幽静与仙气也成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一棵挂满了许愿红布条的古树是格外醒目。这棵树的原型就正是青城山千师洞道观前的那棵树龄大概有1900年的千师银杏，被当地人视为了青城山的镇山之宝。那么电影当中呢，这个八仙深夜围坐吃火锅，红油翻滚，热气升腾，涮毛肚，烫鸭肠，火锅呢是这个影片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四川符号，也是成都的烟火气息。毕竟啊，这个火锅就是咱们四川最真诚的社交方式，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两顿。让人感觉到特别亲切的还有电影当中这个铁拐李那一口地道的川普哈。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古籍当中呢，铁拐李被描述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一带的人。电影当中他京剧频出，生肖儿搞啥子嘛，摇的摇的没得问题，都是自带一种那种松弛感和烟火气和幽默基因，让人是忍俊不禁。那么电影之外呢，成都自古就有八仙传说，纯阳观街，还有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而在这个成都博物馆也藏着许多和八仙相关的文物，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等等，等着大家去打卡。那另外这个片中的吕洞宾，山西味儿就特别足了。那么根据史料记载，他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这个芮城呢就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永乐二字在片中是反复的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这份故里情节也算得上是和电影对上暗号了。而更让人惊喜的是，电影里边有不少动画场景复刻自这个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和《朝元图》。那么永乐宫呢，是为了纪念吕洞宾而建，也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呢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那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的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漫步这个永乐宫哈，处处皆风景。如果你被荧幕上的永乐戳中了，那么永乐宫绝对值得你专程跑一趟。那告别了这个永乐宫的这个满壁丹青，电影里边另外一处山西古建同样让人是过目不忘。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场戏，背景呢就藏着山西大同悬空寺的影子。这悬空寺是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这个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也是现存最早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另外哈，说到这个八仙过海，还有就是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蓬莱哈。影片当中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就取自山东的这个烟台蓬莱啊。寻仙蓬莱的首站，就是这个蓬莱阁，这里也是这个观赏海景和蓬莱市区的一个绝佳地。清晨或雨后，海面常常会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沙雾漫间是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这景区内还不定时的上线八仙 NPC 巡游，铁拐李、提而葫芦、何仙姑、值日荷花、吕洞宾帐常见，与游客合影互动，让你沉浸式的走进动画剧情。那到这个蓬莱阁，你还可以乘坐这个索道前往老北山，凌空望海，可以领略黄海渤海交汇的壮观景象。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是丹崖赤壁，一侧是乌云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景致。而这个八仙过海景区是这个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地方，走进这里，哎，仿佛就踏入一个充满仙气的梦幻世界。哎，说到这里，哎，朋友们，你们还知道这个就是电影当中和八仙有关的宝藏打卡地吗？哎，你心中哪个是最对位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话故事呢？哎，但是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地点当中，这个西安的这个万寿八仙宫也是一处这个宝藏打卡地啊。总之呢，我觉得确实这个看了这个电影，跟着电影去打卡，也成为时下特别流行的一种方式，而且跟这个电影当中和现实情景当中结合起来，这种逛景点的感受会就完全就不一样。

0: 含您入耳，下地见。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他就记录瞬间，我转头用眼睛把你放心里面。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哈，有一段时间，也不叫一段时间吧，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运动项目，就是越野跑。就是越野跑好像就是不同于这个柏油马路上进行的这种马拉松，越野跑是设定在这个山野森林还有这些高山草甸这种环境当中，硬化路面占比通常是不会超过20%，而且呢这个跑步全程持续经历爬升和下坡，还有什么湿滑的泥路、溪流等等复杂的路况，非常考验选手的体能、地形判断还有户外应急等多重能力。哎，这么一项听上去有荒野求生感的半极限运动，哎，正快速的大众化。哎，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哈，2025年中国登山协会备案，政府参与举办的25公里以上的山地越野跑赛事，共有258场，覆盖了29个省区市，加上短距离的训练赛、社区赛，赛事数量则是突破了800场。你进我方向，带我逃离这脑旋，并真的。那么在7月10号，亚洲单场规模最大的越野赛

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迎来了第十年。这赛事就有近3万人报名，中签率仅有64%。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2万人来到了这个崇礼小镇。这场比赛的赛程从168公里到100公里到30公里不等，分成了9个组别，选手当中男女老少都有。历时2天，花费是上千元，这些平时坐办公室的打工人为何自讨苦吃，抢着来山野泥地里摸爬滚打呢？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呢，在 AI AI 赛平台技讯发布的一个就是报告显示啊，中国男性越野跑选手占比大概是68%，女性跑参与度在近年是呈现了上升趋势。从年龄的分布来看，36岁到45岁跑者都是参赛主力，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数据显示到，全球女性越野参与者的占比从2007年的16%涨到了2025年的30.5%。那各地越野跑赛事呢，在不断的增设短距离的组别，降低参赛门槛，收割大众流量。崇礼168就开设了10公里的这个青年组比赛。那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啊，主办方仍然对这个参赛门槛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30公里组别通常要求参赛者年龄在18到65岁，报名的时候必须提供赛前一年内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体检证明，需要包含心电图正常的一个结论。那崇礼的16830公里组别要求选手要提交一年内一次20公里及以上跑步比赛完赛证书，168公里组则是要求选手提交一年内一次100公里及以上越野比赛完赛证书。这个参赛证明要求随着比赛难度加大而会有所提高。那其实呢，这个山野热潮能够席卷全网，从来的也不是单一群体推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品牌还有户外博主、地方文旅与年轻人的一个情绪需求，四方合力就把这个越野跑推上了一个流量风口。近两年各大户外品牌压住越野跑市场，耐克 ACG 赞助崇礼168，那么签约顶尖的女子选手姚淼，还有萨洛蒙赞助柴谷唐斯扩仓这个越野赛等等，反正很多这种营销手段是多管齐下的。反正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个小红书还有抖音上的户外博主，在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一种，就是形成一种完整的一种种草的一个链条。爱运动，在雨中也能够全装冲线，加上滤镜的镜头弱化了比赛严酷疲惫的一个真实体验，放大云海日出的一个治愈氛围感，精准地抓住了打工人厌倦办公室渴望走进自然的心理。那当然呢，除了这个就是博主的种草啊，地方文旅的发力也促进了这个越野跑的快速破圈。以崇礼为代表的小城也是借着越野赛事是盘活了文旅资源，上万跑者涌入，直接带动了酒店餐饮消费，还有比赛期间烤全羊还有铁锅炖的香气是弥漫在城市的街道上，小店中涌入外地食客，一人参赛全家出游的模式盛行。为了吸引更多参赛的选手，这个越野跑赛道也从纯山野路线变为了景区赛道。比如说崇礼168赛道就把万隆、云顶、太武等7个滑雪小镇串联起来，这跑者呢从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出发，比赛之余还能够看风景、打卡冬奥建筑哈等等。可以说当前咱们中国越野赛事是多点开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户外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秘书张一福也提到，如果说把咱们中国地图摊开，把知名的越野赛事圈出来，除了无人区之外，赛事几乎是辐射到了各个地方哈。另外呢，这个越野跑还有一项，就是社交技能啊。在这个 AI 备赛平台技讯发布的报告显示，从这个跑者职业分布来看，企业员工称，绝对是这个绝对主力，占比49%。越野跑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新方式，赛事呢在充当精神健身房的同时，也在构建新型的社交场。跑到户外交朋友，把运动成绩写在这个领英上啊，这个一个健康的精英人设就会诞生。另外就是对于这种普通打工人来说，参加越野跑花费不菲。崇礼168越野赛168公里组报名费每人是1698元，
30公里组报名费也需要每人398元，再配齐速干衣、登山杖、头灯、防水冲锋衣和越野鞋，一套入门装备开销轻松突破大几千，还有这个机票、酒店、餐饮开销还另算。哎，注意啊，这个崇礼地处北方山区，是没有直飞的航班的，所以呢，这个外地选手需要提前的规划交通住宿，一趟参赛至少要腾出2到3天假期。对于常年被熬夜加班掏空身体的打工人来说，参赛花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啊都不低。快门声一片，他就记录瞬间。其实呢，无论是攀岩、冲浪或是越野跑，网红运动不断在变，而制造这套流行背后的思路是没有变的。这年轻人渴望暂时跳出都市的高压，用户外运动能够治愈身心，而商家、博主、地方文旅部门则是借势而为啊，提供便利资源，也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其实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但要知道真实的户外运动除了镜头里浪漫的旷野、造型精致的跑者，也有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对身体和心灵极限的挑战。盲目跟风，也有受伤的风险，所以呢要谨慎的去评估。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

0: 糖包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呢，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成都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乐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都江堰、稻城、九寨沟被列入到特色旅游地》。那么到底咱们四川有多好玩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成都啊。那么作为咱们国内仅有的两座拥有双 4F 国际机场的城市，和北京并列，作为西南对外交流的核心门户，成都靠着密集的国际航线，不断地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如今又获评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不管是想看大熊猫、逛古巷，还是中转去青城山、川西各大美景，或是到广汉打卡三星堆的奥秘，只需要落地成都就能够一站式安排妥当，把地道、天府风光、川味美食分享给全球游客。作为重点旅游城市，也是从成都高铁50多分钟就能直达的乐山，坐拥乐山大佛还有峨眉山双世界遗产，非常适合一日或两日的一个短途游。除此之外，乐山呢更是公认的美食天堂，清汤鲜美的跷脚牛肉，入味爽口的钵钵鸡，还有鲜香酥脆的甜皮鸭，种类丰富的街边小吃是一应俱全。乐山美食口味是兼顾大众，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千年佛韵山水，又能够一站式的解锁地道川味烟火，短途出行体验感拉满。都江堰、九寨沟、稻城、亚丁、依托得天独厚地质禀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获评的特色旅游地。都江堰哈，这座因为矿石水利工程得名的城市，紧握岷江之畔，枕一江碧水，跨越2000余载岁月，鱼嘴分水，还有飞沙堰啊、溢洪、包平口引水三大体系，巧夺天空，自此润泽成都平原，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粮仓。而素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美誉的九寨沟，坐落于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独特的地质演化孕育出了规模宏大的钙化采池，叠瀑幽谷，澄澈湖水随光影幻化万千色彩。这里也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山水风光与藏羌民俗相融，原始生态静谧动人，是不可复刻的人间水景画卷。而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的东南部，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中段，在这里三座神山巍然矗立，冰川、草甸、高山湖泊在此共生，独特高原地质造就的纯净雪域图景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往。所以呢为什么会被就是大家所喜爱，为什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布局当中的这个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因为咱们四川的确是太美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抓好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工作，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和安岳县、乐至县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地下管网是完善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城市安全高效运行的重要民生工程，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地下管网运行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厘清现状底数，优化完善地下管网建设方案，补齐地下管网短板，为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强化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分步分阶段有序推进地下管网建设，推动管网建设同六张网规划建设相结合，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工作前瞻性，注重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地下管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满足城市长远发展需求。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7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市图书馆党委书记杨春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史明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农业技术应用推广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李发刚、上海归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永东、雁江区安岳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7月21号，2026年度全市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暨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社旅设施项目及群众自发户外活动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召开，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严格按照部署要求，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会上，各县区及行业部门就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发言。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总结全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和基层消防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冬春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全市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7月21号下午，资阳市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与会嘉宾先后深入临空经济区规划展示馆、智能制造产业园实地参观考察，近距离感受资阳空天产业的强劲脉动。在规划展示馆，嘉宾们全面了解了资阳的发展态势，对资阳智能制造、交通装备等产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智能制造产业园，嘉宾们实地了解了园区建设与企业入驻情况，对当地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此次考察让嘉宾全方位了解了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实力，进一步坚定了嘉宾们扎根资阳共谋发展的信心。资阳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力加快建设西部空天制造产业谷，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贡献空天力量。
2: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1号，省运会赛场再传捷报，资阳选手李雨露、李明浩取得撑杆跳高男女组别双金牌的好成绩。
1: 7月21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赛事在广安正式鸣枪开赛，首个比赛日，资阳代表团捷报频传。 资阳运动员李雨露在女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沉着应战，以 3.40 米的成绩勇夺项目冠军。运动员李明浩在男子甲组撑杆跳高决赛中强势突围，以 4.60 米的成绩斩获桂冠。两名选手为资阳拿下田径赛场两枚金牌，为代表团再添沉甸甸的荣誉。接下来关注一下资阳的天气。市气象台7月22号11时30分发布高温晴热天气趋势预报。从7月5号开始，我市高温晴热天气已持续18天。其中7月14号至16号、19号至22号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日最高气温为雁江 41.2 摄氏度。根据最新资料分析，预计7月23号至26号我市高温晴热天气还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摄氏度，部分乡镇可达41到43摄氏度。27号至29号受两高之间气变影响，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高温晴热天气将结束。
2: 根据天气预报估算，资阳还要持续高温一周左右。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他们是怎么保持工作状态的？他们又能在哪里乘凉歇脚呢？咱们资阳市总工会提倡打造的15分钟清凉圈究竟推进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一起来了解一下。
1: 7月22号上午，外卖骑手张永福送完手中的订单后，来到位于盛高广场的一处爱心驿站稍作休息。记者看到，该驿站面积不算大，但设施设备十分齐全，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休息桌椅以及充电插座等，还放置了微波炉和应急药箱等。更贴心的是，门口还专门设有外卖骑手的换电柜，方便他们随时更换电瓶，保障配送效率。
3: 现在天气热起来了，单子也多了，反正换电的话可能跑几单十多单就要开始换电了，然后这里建了这个驿站的话大家都很方便，然后不仅可以在这里换电，还可以就说换了电之后在里面进行休息，然后走的时候可以顺便拿点藿香正气呀，预防在中暑的时候还要进行及时服用。
1: 考虑到部分户外工作者需要在夜间工作，资阳还特别设立了24小时驿站，雁江区桥亭子街的燕之家驿站便是其中之一。环卫工人李旭长期负责桥亭子街道的清扫工作，结束完一上午的工作，他来到驿站，熟练地打开冰柜，取出一瓶水，畅快地饮用起来。
4: 以前没有那个工会的时候，驿站的时候，我们会在路边休息，就是现在自从有了那个以后，我们会更方便。
1: 还有一些驿站直接设在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内，比如位于高新区康乐中路的一处环卫工人休息室，与市政公厕相邻，室内同样设施齐全，清凉舒适，让歇脚纳凉变得更加方便。
5: 今年高温以来，我们已经陆续送出去了6000余瓶矿泉水、1750桶桶装水以及一大批防暑药品。接下来几天，高温还在持续，户外劳动者非常辛苦，我们也在不断拓展驿站的覆盖半径和内部配套服务。现在部分街道、商圈、银行网点、加油站也陆续纳入了服务范围。
1: 近日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无人机足球世界杯挑战赛暨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趣味心理运动会四川省级选拔赛复赛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火热开赛，3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上演了一场科技与智慧碰撞的空中足球对决。
6: 比赛现场，来自成都、南充、德阳、自贡、资阳等市州的300名中小学生选手手持遥控器，目光紧盯半空中飞速穿梭的球形飞行器，专注操控，默契配合，展开了激烈的团体较量。据了解，无人机足球

0: 是一项将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深度融合的新潮运动，打破了手与脚的界限，将三维空间飞行快感与足球竞技博弈逻辑完美融合。比赛中，选手操控带有球形保护罩的特制无人机，在封闭空间内开展团队攻防对抗，既有足球博弈的紧张节奏，又有飞行竞技的视觉冲击力。本次比赛设置任务赛、对抗赛两大项目，均为三人制团体赛。其中对抗赛环节尤为精彩，红蓝两队各三名选手分工明确，前锋无人机主攻射门，另外两架无人机负责防守拦截与战术策应。赛场上，无人机时而低空疾驰，时而高空回旋，机身碰撞声与观众惊呼声此起彼伏。选手们指尖轻调操纵杆，精准把控飞行器轨迹，展现出扎实的操控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1: 对抗这些感觉也能锻炼我的这些动手能力啊，进一颗球就成就感觉上升一点啊。
0: 赛场边的观赛区内，家长们静静等候，加油助威。不少家长表示，这类科技赛事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也能让孩子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十分有意义。
2: 我觉得娃娃对科技这方面可以重点培养一下，对动手能力还有空间思维这些都很有帮助，包括他的专注力。
0: 除了无人机足球比赛，现场还设置了机器人对抗、智脑跳绳、积木搭建等趣味挑战项目，让青少年在益智健体的实践体验中培育良好心理素质，感受科技运动的快乐。这场青少年科技盛宴不仅赛出了竞技水平，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蓝天、热爱科技的种子。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四川省青少年社会教育服务中心主办，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承办。未来，共青团资阳市委将立足举办省级赛事，持续汇聚城市人气，带动流量增长，为地方消费经济注入青春动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如果三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想祝你生日快乐。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晋国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62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那关于几招哈、实用的一些防暑的知识，大家还是要牢记于心。第一招呢，就是做好居家户外防护，那么减轻高温脏器的一些负担。那么大暑呢，白昼漫长，正午呢又是烈日蒸腾，热气最盛。高温暴晒下，头部升温比较的快，然后心血管压力呢也会随之上升。好，日常起居啊，我们还是要顺应天时，尽量的减少高温环境的暴露。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一把遮阳伞，保护我们的头颈。可以穿戴宽松浅色透气的衣服，佩戴哈遮阳帽，避免阳光直晒。这样上午十点到下午的14点属于高温危险时段，户外作业风险增高。如果说没有办法停工，然后需要缩短连续作业时长，每劳作半小时，到背阴通风的地方休息一下，身体出现不适千万不要强撑。然后居家防暑同样是不能松懈的，还是要远离密闭闷热的环境。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像婴幼儿，切勿单独的留在通风条件差、缺少降温设备的房子里面。然后进出空调房留意温差，空调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冷热骤变刺激血管。

酷暑大量出汗的时候，人体除了流失水分以外，像钠呀以及钾等电解质也会随之消耗。单纯的去饮用一些白开水容易哈，可能会出现一些乏力呀，可能会提升一些中暑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常备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水，不要等到抠干了以后才去喝水。然后补水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同时呢，也提醒到大家，像高温作业的人群，切记一次性猛灌冰水。低温骤冷，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可能会诱发腹痛腹泻。像温水呀、白开水呢，是比较的合适的。那么同时大量大暑哈，饮食我们还要遵循一些清热呀、涤眼涤滋的一个原则。好，如果说是户外工作，那体力劳动者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冬瓜汤、绿豆汤等这些清淡解暑的汤水。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体质燥热，然后经常觉得胸闷头晕嘞，人群哈，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烧烤，还有重油重盐类的一些食物，防止加重哈这个脾胃的负担，加剧闷热不适。然后第三招的话，就是规范的作息量力劳动哈，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像夏天劳作运动，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缓，然后呢不宜烈哈。像我们的外卖骑手啊、运动爱好者呀，或者说是工地的工人哈，千万不要长时间的高度的一些高强度的作业。那剧烈运动、剧烈活动的话，它会加速哈拉高核心的一个体温，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如果说觉得不舒服哈，立刻的停工休息，千万不要呛撑。那还有呢，就是因为夏天很闷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呐、熬夜，然后睡眠不足，它会削弱身体散热的调节能力，加重心脏的一个负担。那大暑的一个作息要遵循，那晚睡早起，午休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尽量11点前就要睡瞌睡，然后中午的话11点到13点午休20到30分钟，静心安神哈，来缓解一下高温带来的疲惫心慌。

好，再来说一说空调啊，怎么样用？哎，既舒服又省电。一个呢，就是空调的温度哈，我们可以设置在26度。就是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说，哎，要设置到26度，必要来省电，是因为26度呢是人比较接受的一个稳定的热舒适温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我们又快速的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外出少于1个小时不建议要关哈。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是短暂的出门，哎，比如说下楼拿个快递呀，买瓶酱油啊等等哈，然后一会儿就回来了。像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哎可能还就是觉得要关空调，但其实呢没有必要哈。你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呀，出门吃顿饭的时间，这样的话呢觉得是比较来省电。其实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说是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我们可以把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呢它的使用的寿命缩短。好，然后呢就是空调的风口尽量的操嗓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

风向较为超常，冷空气一般会是向下走，热空气呢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点，它会达到一个均衡舒适的一个室温。还有呢就是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就比如说空调设置在28度加风扇，哎，你就会发现这个体感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可以把这个风扇呢，哎，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长时间开空调，空气会变得比较的干燥，尤其呢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你会发现口鼻还有眼睛就非常容易变得干涩和酸胀。那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放一盆水，能有效的去缓解一下干眼症的一个情况。好，然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比如说有的哈，我们南方哈，这个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如果说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启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的话既能省电又能达到一个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的地方的话，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然后避免呼吸道太干燥。同时呢，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开窗通风，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窗户打开这个窗户哈，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你也可以长时间的给这个窗户呢开一个缝随时换气。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
4: 嘟嘟、
5: 阿来、
6: 毛毛，
3: 年龄：
7: 60岁、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像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对人体着凉感冒哈，又能节省电能，然后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钟你起床，那我们可以定一个5点左右哈，就可以关机了。既利用了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还可以适当的去喝点水补充水分。那也可以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下方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然后一般，就是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到28度之间。还有呢，就是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呢是咱们的头部、还有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

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呢？动不动就觉得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就非常的油，而洗太勤的话头发又是掉了一地。所以这个头发是越洗越少吗？然后关于洗头的一些误区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误区一，过度洗头或者说是清洁不足。然后究竟应该是以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去洗头发呢？哎，答案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呢也比较干净哈，就洁净，然后

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然后误区二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的款式，就不少人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会长期的去回购使用，然而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头皮的群群难受哈，就是不定期的去换一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呢反而会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误区三就是洗得太用力，很多人在洗头的时候会用这个长指甲在这个头皮上是又抓又搓呀，就像是给头皮搓澡一样。然后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呢倒在手掌心，加少量的水去揉搓，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用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然后误区四就是洗头发以后用这个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粘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呢变得比较的脆弱，然后毛巾揉搓的话容易使发丝因为打结还有折叠而发生损伤。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是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吹风机的一个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将头发吹干就可以了。然后误区五，头发还没有干就去水咳水。说到这个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呢就是进行过一些烫染或者说飘的一些发丝会变得更加的脆弱容易断，那甚至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一些微生物，造成细菌和真菌繁殖的一个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洗完头发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

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蒲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兰、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8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总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哎呀，嘴紧这点时间啊，甜起来有点假。那么人体出汗增多，水分和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流失也会比较的多，很多人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口渴呀，浑身疲惫呀，食欲不振啊，心烦困倦等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那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比较热的日子？其实很多地方呢也有一些吃法，像绿豆汤啊，时令的瓜果呀，还有草本的一些凉茶呀等等等等哈。哎，那我们一些传统的消暑饮食适配不同的体质，合理的食用呢可以帮助人体缓解暑热不适啊。但是呢，像这个消暑的饮食呢并非随心随意哈，就并非随心所欲的，怎么吃才更加的健康呢？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少糖别太冰。绿豆汤水分多，口感是比较清爽的，非常适合作为夏季的一个饮品。然后绿豆呢，它是含植物蛋白，还有一些钾呀、镁呀、B 族维生素呀等等哈，这些营养成分，夏天喝一碗既补水也能增加豆类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哈，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少放糖，哎，最好呢不加糖或者说是微甜就可以了。我一般煮绿豆汤的话在锅里头是不放糖嘞。那如果说是有的朋友喜欢喝绿豆汤哈，他就会放糖，但是我一般的话就是不会放糖，就不会在这个锅里面放糖。家里面有人喜欢喝甜点的，可以在自己的碗里面去放糖。所以说到好，尽量少放糖，最好呢不加糖或者说是微甜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的话，别一次性喝太多的冰镇绿豆汤啊，尤其呢是老年朋友和儿童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吃的瓜果能补水，但是呢不能当饭吃。西瓜、桃子、李子、葡萄、哈密瓜等这些水果呢也是大量上市了，可以帮助人体去补充一些水分、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但是不能把这个水果呢当饭吃。然后大多数的瓜果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呢是比较低的，长期用水果代替正餐容易影响主食，像鸡蛋、牛奶，还有像一些鱼肉啊、鸡肉、鸭肉、豆制品等这些食物的摄入，那造成哈饮食不均衡哈。就如果说你长期的用这个水果代替正餐的话，就非常容易影响主食，还有鸡蛋、牛奶啊、豆制品、鱼肉、鸡肉、鸭肉的一个摄入，就造成营养不均衡。然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然后我们呢每天摄入的新鲜的水果在200到350克，然后推荐在两餐之间适量的吃一些瓜果，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也不要用水果呢代替正餐。再来说一说这个凉茶，你不要当水喝。有些地方呢有喝大暑喝凉茶的习惯啊，凉茶呢是口感比较清爽的，短时间适量喝一点可以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呢这个凉茶不是白开水啊，凉茶呢它是有多种草本植物材料熬煮而成，然后长期大量的去喝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像儿童、孕妈妈还有老年人以及胃肠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啊，以及呢正在像这些朋友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去喝一些，然后避免引起胃肠的不适。
啊，包括呢像市面上买卖的这些瓶装的凉茶，普遍呢它是添加了一些白砂糖，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少喝。日常的补水比较稳妥的还是白开水、淡茶水，还有就是少糖或者说是无糖的糖水。然后夏天的话，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吃一些凉粉呐、或者作死鬼岭糕啊等等哈，就觉得哎，夏天喝一点这些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啊，优先选择无糖或者说是少糖款的，少加一些炼乳、糖浆或者说是芋圆等这些高糖的配料。然后当然呢，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去食用，它呢不能代替正餐。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

0: 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2: 薇
4: 弄闷
2: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

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干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别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

0: 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歌想听想送，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当然大家喜欢唱歌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然后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通过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一些奋斗的轨迹，用一万个日常搏一刻热泪盈眶，传递坚韧信念。

好，这是一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汗水还有伤痛。那么后来又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突破，弦乐加上流行元素的融合编排，配合地形式的旋律，强化了励志的情感。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凤傻》，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整首歌以轻摇滚古风为音乐风格，那么也是非常符合剧集的一种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雄浑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好，看到小陈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感，适合那种唱留白的古装剧，很喜欢。

好，一位叫做欢喜宝的朋友说，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叫什么名字呢？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奉上》，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可以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演唱好的歌发送到微信上边。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一位叫做看一下怀怀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是如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还可以演唱歌曲。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

0: 意。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福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听一首候选的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吧，他说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心情会好一些。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叫做《要你管》。这首歌是来自唐甜甜写的，中文词由欧中健担任的编曲和制作人。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歌叫做《要你管》，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自我、不受外界约束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要勇敢去追求。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乔俊成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通过过河轻舟还有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意象，构建了一种诗意场景，反复吟唱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听来自乔俊成演唱要山要海要自由。

这首歌是表达了一种不畏艰难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情怀。那么在结尾部分，要用每个清晨都辽阔，以开放性收束延续了对生

0: 从什么都没有。
1: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0: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

0: 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脏的空。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叫做《其实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有朋友说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好像忘记谁唱的了。好，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叫做《那些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演唱的一些歌。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把咱们的音频录制好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小何，他唱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一起来聆听几句他的歌声。

好，谢谢小贺的歌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柚子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看一下红豆，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柚子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声音真的好温柔，很好听哦。那么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是多录一些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接地， 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 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采桑》，是由潘晓春作词，由乐至县文化馆曾伟明作曲，来自郭世兴演唱的《采桑》。那么作品是立足乐至青年桑都农耕地区，勾勒了桑田劳作，还有桑林欢歌、桑叶翻飞、桑枝摇曳的田园画卷。

这首歌一曲缠你缠到天边，诉说了对桑乡的一种赤诚眷恋。作品跳出了儿女情长，借采桑农事，礼赞桑都千年文脉，以蚕丝坚韧绵长之意呢，也是抒发了乐知百姓深耕桑田、守望故土、生生不息的一种乡土情怀。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电视剧《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名字叫做《漫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

0: 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胡彦斌、李玖哲，偏爱。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2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鏖战正酣。资阳代表团在田径、游泳赛场表现亮眼，再添两枚银牌。资阳运动员江佳琪在青少年田径男子甲组400米决赛中顽强拼搏，以47秒87的成绩斩获亚军。张歆艺在青少年女子甲组100米蛙泳决赛中奋勇争先，以1分15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为资阳体育代表团再添荣光。7月21日，中共资阳市委社会工作部、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资阳市信访局发布关于2026年社会工作服务岗人员招募工作的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计划招募社会工作服务岗人员93名，具体岗位及数量详见资阳市2026年社会工作服务岗招募岗位和条件一览表。社会工作服务岗服务期限为1年，协议期满自然终止。年度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为4.5到5万元一个人，含单位应缴纳的五险一金及意外险保险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7: 快乐进行时。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们聊到了最近呢，我买了一个缝纫机。在节目当中我也是提到过哈，因为比较喜欢汉服，但是呢，最近买汉服就觉得有点贵，特别是那种材料特别好的汉服哈，一套下来也得一两千、两三千，就觉得有点贵。但是如果说自己会做的话，我们就只需要去买布，如果说是那种比如说真丝的材料比较好的这种汉服的话，那你买布回来自己做，你就可以省掉一个是那个手工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品牌溢价费各种这样费那样费，我们就只需要买布然后自己做，会省很多很多的钱。我就说哎呀，我买了一个缝纫机，然后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汉服，哎，这样的话虽然说刚开始可能投资的金钱和时间会比较多，但是等我熟练了之后呢，我就很省钱了。我甚至还可以帮大家做一下衣服甚至呢我家里面的衣服以后都不用买了，想穿什么我就自己做就是了哈。然后朋友就说，就是哈，要学东西的话就还是要学这种有用的。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回报率，就是你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给你一定的回报。那这个你希望他给你的这个回报率高还是低，对吧？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你希望他给你回报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特别是很多朋友可能在特别是做一些自己喜爱的自己爱好的事情的时候根本就不图回报，对吧？其实大多数人我相信哈，都可能并不是说哎，我去学一个东西一定要靠这个东西能够给我多少钱的回报，我能够靠这个怎么怎么样，而是他真的就是纯喜欢纯爱好，就没有去考虑这个回报率的问题。哎，那我就觉得，那我们这个人生到底需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回报率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汉服，我就想自己去做。那我自己去做的时候，其实最初我的一个想法，我并没有想到，哎，他要给我多少的回报，对吧？我只是觉得，哎，我喜欢一个汉服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去买布来做。但是，当我听到说，哎，九三，我们学东西就要学这种有用嘞，那句话之后，我突然间就觉得，哎，人生啊，我们还是需要回报率的。就当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花了金钱去学一个东西，是吧？如果说这个事情它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回报，那你为什么要做它呢？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图它给我什么经济上的回报，我只图它给我精神上的回报。其实那也是一种回报啊，就精神价值它也是一种回报啊。比如说情绪价值它也很重要啊，我觉得情绪价值它可以说跟经济价值是可以同等的。对，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考虑它的回报率？然后你觉得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事情是什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考虑它的回报率？你觉得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事情是什么？欢迎大家跟百灵一起互动，把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大家可以给百灵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在群里面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的聊天哈。那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收音机调频 FM1035 上面直接收听直播，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还可以关注掌声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 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滋养观察 APP 哈，滋养观察 APP 上面呢有一个试听，点击进去呢就可以直接听广播了。好的，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哦。

好的，那我们的脑筋急转弯依然是要给大家抛出来了，大家可以一边跟百灵互动，一边呢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特别有趣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永远也写不好的字是什么？哎，这个字呢，就算你是颜真卿，就算你是王羲之啊，你都把它写不好。请问这是什么字？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发送给百灵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好，今天呢一个互动话题，一个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啦。聊一聊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事有哪些哈？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去考虑它的回报率呢？另外，脑筋急转弯永远也写不好的字是什么字哈？那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事情有哪些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觉得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哈，要不要去考虑它的回报率呢？另外就是脑筋急转弯，永远也写不好的字是什么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哈，给大家聊一聊食物的味道。那我们都说食物呢有五味，对吧？我们说五味杂陈。那么这五味到底是哪五味呢？来，首先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把你们的舌头伸出来，哎，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味道侦探。古人呢把成千上万种的味道分成了五个最特别的家族，这个呢就是五味。大家可以来抢答一下，你觉得有哪五味呢？这是五种味道哈，这五味是五种味道，是哪五种味道呢？

好了，百灵姐姐要公布答案了哈，我们的五味呢是酸甜苦辣咸，哎，大家猜对了吗？非常常见的五种味道。首先这个酸呢，它是调皮急眼怪哈，一吃到它呢，嘴巴就会忍不住想要，哎呀，眯眼睛流口水，比如说吃到了柠檬山楂醋，对吧，它就像是一个小哨兵，能够帮你打开胃口，吃饭更香。

好，酸甜，对吧？那接下来说一下甜嘛，甜它就是一个开心能量包了，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味道，特别是小朋友啊，第一次吃到糖的时候，哇，那个眼睛都亮了，吃到糖果、西瓜、蜂蜜的时候，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它能够给身体快速加油，让你有力气跑跑跳跳。

再来说苦，这个味道它就不太讨喜了，它是一个皱眉小卫士啊，吃到这个味道，眉毛就皱起来了，所以叫皱眉小卫士。比如说吃到苦瓜，吃到陈皮，哎，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苦瓜，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这个苦瓜怎么越来越好吃了呢？因为小朋友的这个味觉是非常灵敏的，非常敏感的，对苦味识别非常大的哈。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让他吃到苦瓜，吃到陈皮这种苦东西，他就眉头皱的，对吧，啊，比山都还那个。然后苦味呢也很伟大，因为它就像是身体的小卫士，帮你赶走小火气，夏天吃了特别舒服。像我小的时候，妈妈弄了苦瓜，就说了：“来吃点苦瓜，清清火，来下下火下个热，下热啊，吃点苦瓜下热。”辣，哎，等等啊，我们刚才说五味啊，这个辣呢，它其实不是味觉，它是痛觉，只是说我们把它归在这里面而已。比如说你想吃到辣椒，吃到大蒜的时候，舌头它会感觉到热辣辣的，像着火了，这个呢是它在提醒身体注意安全，还能够赶走湿气呢，哈，它也是一个冒火小炸弹。辣味儿也是我们四川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第五种就是咸了啊，这个咸就是我们人家都说嘞，随便做啥子菜啊都必须要有先放盐。这个盐民以食为天，然后盐就是我们做菜的当属第一，是吧，你不放盐，你其他的东西放再多它也总少点啥。然后咸味呢主要是来自于盐还有海带，它是身体必须的矿物质，像大力水手的菠菜帮你维持力气。但是哎，盐吃多了它会口渴，要适量哟。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弄
0: 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就是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1: 我们很像，
0: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0: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0: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7: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有一些话永远不要对孩子说，比如说再哭就出去这种话哈。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给大家进行分析。首先，情绪行为的引导，如果说孩子闹情绪的时候，那很多家长的一句话可能是再哭就搓去，对吧？这种做法哈，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来妈妈抱抱，情绪发泄完啦，彩虹刚好落到你身边，我陪着你，这种比较温和的而且能够跟他共情的这种语言。啥再哭就搓去，这种威胁式的语言是不可取的哈。第二，孩子冲动动手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咋这么没的规矩哦啊，妈妈咋叫嘞，爸咋叫嘞啊啊，就很凶，对吧？啊，一下子就是这种火冒三丈。但是这种做法的话，可能在第一时间能够恐吓到孩子，但是孩子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些问题，到底什么是规矩啊，可能小朋友不知道。那其实我们可以说，宝贝，我们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不能伤害别人哦，我们来踩踩脚，捶捶枕头，大声说出我生气了，是吧？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哦，生气了怎么办呀？你光是在那喊他把他那个生气啊扔到，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教他，可以踩踩脚，跺跺脚，可以捶捶枕头，对吧？那我们用一种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的方式，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出去。第三，孩子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孩子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就一件事情他把它做不好，比如说穿鞋，比如说穿衣服，他老是穿不好。哎，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这点事情都做不好，是吧？就是很嫌弃，很否定。那孩子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啊，我这个人真没用，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都做不好。那其实我们可以温和一点，我们可以有方式方法的，我们可以说，你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了，这次的小遗憾呢，就是下次成功的铺路石啊，要多多的去试错，对吧？要让孩子敢于去试错。

0: 好，再来说一下下面这种情况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冲动动手的时候，对吧？还有孩子做不好事情的时候，那这些时候呢，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沟通方式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我们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啊，到了时间了，但是他还想再看一看，那我们有一些家长可能会直接就说，现在马上立刻给他关掉，对吧？让孩子关掉。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比较的抗拒，就比如说我们家宝宝他喜欢看的那个动画片儿，到了时间了，你强制性的说关掉，立刻关掉，他就会很抗拒，他就会哭啊，他想我还要想再看。但是如果说你提前跟他约定好了时间，那这个时候，对吧，就算他哭，你也是必须要让他关掉的。那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更加温和一点的方式，就他更能够接受一点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让电视宝宝休息了吗，对不对？哦，电视宝宝已经好累好累了，他也要休息了，跟我们宝宝一样，我们宝宝也要休息了，电视也要休息了，产生一种共情。另外呢，转移他的注意力嘛，来宝贝，我们是想搭积木呢，还是我们来画画呢？用别的游戏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他自己去关掉，就是他自己会很喜欢去按那个按钮，他觉得按按钮也是一个游戏。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让他自己关，然后就说，哎，接下来我们要去干别的事情了，就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的那个注意力就不会一直放在电视上面。还有一种场景啊，就是孩子出门比较磨蹭，哦，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说，别玩了，快点，就一直在那儿催催催催催，对吧？但是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改变一种沟通方式哈，就是我们可以说，哎，那我们玩最后两次，我们就出发回家了，对吧？在外面的时候啊，或者说，宝贝，我们还有15分钟就要赴小伙伴的约啦。我们可以用这种让小朋友更加能够接受、能够听得懂的一种语言，来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那儿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其实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快点，对吧？你要跟他说啊，我们的时间要到了，对吧？哎，让小朋友知道我们跟别的小朋友是有约的。第三种场景就是孩子拒绝进食。拒绝进食的时候啊，很多家长一生气啊，不吃就不要吃了啊，下桌子啊，今天就没吃的了啊。那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跟他说，今天的饭菜可是超能量哦，哎，你看胡萝卜守护眼睛，鱼肉变聪慧，吃完我们就去楼下探险。就其实我这种方式有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实际的去运用过。我们家宝宝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我说，哎呀，来，我们吃了这个胡萝卜啊，我们的眼睛就亮亮的。他就会一边吃一边说，眼睛亮亮，眼睛亮亮。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会上火，我们就会给他兑那个清火宝，兑了之后呢，他不太想喝，其实哈、啊，我就说，来，喝了嘛，喝了的话我们就下火了，下火了我们肚子就不痛了，我们嘴巴就不臭了。然后他就嘴巴不臭，嘴巴不臭，他就一边说嘴巴不臭，然后就开始喝。所以其实小朋友他是知道，我吃这个他有什么作用，你让他知道他还是愿意吃的。哎，再给他一定的期待，就是我们吃完之后要去做什么事情，做一件他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去楼下探险，我们出去散步，我们去逛超市。哎呀，小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好期待啊，我赶紧吃吧，对吧？所以这个沟通方式的转变还是很重要的。第四种场景就是孩子任性说不，就啥子事情啊，不不不不，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不，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那我们的家长如果说特别的强势，可能就会直接说必须听我嘞。但是啊，我们小朋友他是小朋友一般都是比较的有反抗精神的哈，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想说不，能偷偷告诉妈妈你的小想法吗？为什么要不呢？那你想怎么样呢？对吧？我们来商量一个好办法呀，跟孩子来商量一下。当然也不是什么都要跟他商量哈，可以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面可以跟他商量商量的。第五种啊，就是被孩子打扰的时候，比如说啊，妈妈在那儿干别的事情，在工作，在整理表格，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硬要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的喊， 要妈妈看看他的这个，看看他的那个。那家长如果说很烦躁，他就会说，哎，不要来烦我，没看到我在忙吗？对吧？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一次两次的，以后就不想再来找你玩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妈妈收到你的信号啦，给我5分钟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当然这个时间你自己去定啊，你就可以估算一下嘛，你做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花多长时间，你就跟他说，给我5分钟把手头的事情做完，之后呢就专门陪你玩，听你的安排，好不好？那小朋友这个时候，5分钟，好的，那我就再等妈妈5分钟啊，跟孩子进行一个时间的约定。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很守约定的，真的，特别像我们家宝宝就真的很守约定的，你跟他说好的事情他就是要听，而且你跟他说好了之后你不能骗他，你必须得做到，不然的话他一个是很生气，第二个他很失望，还有就是很伤心，他也会打击他的积极性，对吧？以后他可能会觉得啊，妈妈说话不算话，他就会减少对你的信任感。好，那今天暂时啊说这么多，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啦！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4: 在我的眼里

0: 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0: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你热爱生活。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0: 奔跑在那蓝天。
1: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场景当中家长的沟通方式的转变哈。继续来说，如果说孩子与人发生了争执。你错误的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总是惹事儿？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说呢？哎，我看你刚才呢就像是一个小火山，肯定特别生气。来，我们一起来当和平小侦探，找找到底是什么让你不开心，好吗？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哈，我们只是说要跟孩子共情，然后去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情绪。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景，如何去应对呢？比如说孩子弄坏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说怎么总是毛手毛脚的，你要说没关系的，不小心弄倒了也可不可怕，下次我们把它收好放安稳的地方就不会倒啦。如果孩子出门磨磨蹭蹭，那我们不要说别磨叽了快点，我们可以说来玩一个极速出发的游戏，看谁最先准备好当上帅气的出行小队长。当孩子顶嘴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再敢说一句试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切换红绿灯模式，先听指令再动脑子，最后好好说话，你的绿灯亮了我们再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引导，对吧，情绪行为的引导加上沟通交流的方式的转变呢，让我们的孩子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能够用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应对。

好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先来把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公布了哈。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很有意思，永远也写不好的字是什么字？很多那种哈，经常在练字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没有什么字是我写不好的。No No No， 今天啊，百灵姐姐就要来打你的脸，你就是有一个字儿，你就是写不好啊。这个字儿呢，就是错字。你随便怎么写，它依然是个错字，所以你写不好它啊。好的，那我们脑筋急转弯就是这样了。有没有小朋友回答正确呢？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人生当中回报率最高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啊？另外呢，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考？

0: 一年就是1500亿，一天跑1公里，一年就是3500公里。千万不要想着一下子读1500页，也别想一下子跑完3500公里，不要忽视坚持行动的力量，量变引发质变。
1: 我会告诉你，
0: 哎，对哈，回报率最高的应该就是行动了，不管做什么哈。啊，一年呀，一天跑1公里，一年是360公里吧？我刚刚都被你带偏了，差一点啊。十年才跑得到3500公里，所以哈，我们这些当主持人的有时候还是要避坑，就天天担心着被你们给坑了啊。还好我脑子还转得比较快，就是虽然说我数学不好，但是我的乘法还是可以。啊，陈子说，我觉得睡觉是高回报率的事情。每晚11点前�睡觉，睡够7到8个小时，情绪调节能力变强，慢慢的遇事呢也更加的沉稳和平和了。死马睡的包包嘞，心情都好了，对吧？心情好了，你情绪自然而然就稳定了，自然而然嘞，你嘞，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平和了。
1: 我会告诉你，请你热爱生活。
0: 啊，暮色说读书，提升自己的认知，正视自己的好与坏，不断的去总结，去成长，让身心更加的轻松，变得越来越自信。是哈，阅读确实是一个高回报率的事情。啊，我们的六六说，好好吃饭，不点外卖，自己动手哈。哎。好好吃饭确实把你的身体养健康了，健康也是对你来说回报率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彩虹说，爱自己，爱自己，确实哈，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爱自己，所有的回报都在你的身上。你今天就算是对自己笑一下，你也回报了自己情绪价值。好的，那今天的同心圆 OK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希望大家都能够狠狠的爱自己，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8: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8: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0: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9: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

0: 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 这里开车过来，
2: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3: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4: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

0: 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

0: 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

0: 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

0: 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

0: 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7: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 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

0: 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1: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0: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0: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1: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0: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0: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1: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

0: 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 什么意思啊？
2: 看一下，抓住你喽！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3: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3: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3: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辆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

0: 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0: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铁骑带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15: 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2: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16: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攻势。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2: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 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19: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2: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0: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2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22: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20: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2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2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0: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 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

0: 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1: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1: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0: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1: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它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0: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就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0: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零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0: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1: 是的，
0: 而且
1: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啊，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员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0: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做不。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改革办主任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改革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2026年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及时奖励工作，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中共资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改革落实台账，对上半年工作给予肯定，对下部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我们要全面对标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跨行业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改革工作整体性，确保各领域各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实效优先，瞄准痛点堵点，精准发力，真正让改革成果可感可及，立竿见影。要注重预期管理，突出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持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认可度。要加强激励考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鲜明奖优罚劣导向，凝聚起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的强大合力。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2026年度资阳大族党务干部联合培训班第2期在市委党校举办，7月22号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钟亮进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钟亮以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围绕深刻领会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等内容，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钟亮将宏观政策理论与基层党务日常工作紧密结合，把长远战略部署转化为党务工作者听得懂、能落实的工作思路，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服务中心大局、以党建赋能、区域协同治理等提供了有益参考。此次辅导将进一步凝聚起两地党务工作者思想共识，为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党建协同，以党建引领两地携手合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新篇章，夯实理论根基，积蓄了工作动能。
2: 2026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打造有序必应、无时不扰一流营商环境，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个体工商户兜底保障、社企检查、减负增效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1: 近年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资知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市县联动，协调四川审协中心、保护中心、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律所等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打造全生命周期主动式定制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提供全流程的保驾护航。
3: 对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现在咱们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维权它是从前期就介入企业了，帮企业分析专利帮企业就是挖掘专利，帮企业提升专利，然后让我们的企业呢对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我们的能力和意识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现在呢有了咱们市场局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相当于有了真正关心我们的专家和保姆让我们呢在专利这一块既放心也敢干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也敢投入了。
1: 针对全市近14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困境，资阳市于2025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资商保，今年升级为2.0版。在持续经营保障和经营财产损失保障等两个险种的基础上，增加公众责任保障险，提供免申即享、快速理赔、主动预赔、风险减量四项服务，持续提升服务精度，不断激发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已赔付1793户547.6万元。在涉企检查方面，针对过去多途检查企业疲于应付的突出问题，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细化一个计划加三张清单，涵盖16个融合监管场景及14类日常监管最多查一次事项，大力推行融合监管2.0模式，整合14个内部科室、10个外部部门、84个检查事项，根据信用及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融合监管，融合监管场景扩容30%以上，有效降低入企检查频次。
4: 融合监管之后的话，就是原来10个部门一年嘛不说多了，最少有4次检查现在搞了融合监管之后，一年一次检查对我们那个生产经营的话有很大的帮助。
1: 2025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2.04万户，总量达17.84万户。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市场准入及退出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省优秀。
5: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需求回应和监管提效，实施好融合监管2.0、资商保、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我们的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治理更高效，助力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2: 进入7月以来，资阳持续高温，全市用电负荷大幅攀升，而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一旦遇到用电故障，往往不知如何处置。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出击，将隐患排查与节电宣传送到居民家中，用靠前服务为群众撑起夏日安全伞。
1: 7月22号上午，国网四川电力资阳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雁江区资溪街道南郡社区，重点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排查。

0: 查用电雷区。
1: 那有没有啥子坏的？
2: 我的就是那个地方，插不起电风扇，插不起。
1: 哦，你给他看一下嘛，看
3: 插不起，他那个他这个是空调的那个是不安插。
0: 在厨房里，队员又发现了新隐患。电饭锅电源线外皮已经破损，当即告知老人要尽快更换。当天，服务队重点走访了四户独居老人，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一边检查，一边给老人讲夏季用电的注意事项和节电窍门。
1: 七月份以来，我们每天都会在晚高峰时段开展线路巡视和测温，发现异常情况，发电车及时报供。我们还走进社区，开展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4: 天气太热，孩子没地方去，三线直接到香樟社区打开大门，为辖区家庭搭建起临时托管角，让孩子们感受制作送锦珍珠扇的乐趣。
5: 暑期一到，双职工家庭看护空窗的烦恼随之而来。作为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点，香樟社区把阵地敞开，手工活动不收一分钱，材料统一走工服经费。孩子们聚在一起，年纪小的有人牵，性格闷的有人哄，邻里互助撑起了一方免费的临时托管角。7月21号上午，来自辖区的21名6至14岁未成年人参加了11缕送锦风华、做一柄珍珠青扇手工主题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体验传统手工艺之美。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一点点抹胶、嵌珠，网格员来回巡场，帮满头汗的小朋友捋顺刘海。原本预计40分钟完成的扇面，一点点被孩子们磨出了属于自己的性格。举着成品互相比对时，一张张小脸上漾开了藏不住的笑意。
6: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在室内开展的，一个非遗文化传承的手工扇的活动。在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每个月都是不定期开展2场到3场未成年人保护活动。包括动手动脑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呢，我们都会陆续的开展。希望呢，我们香樟社区当前服务中心呢，能够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我们的居民呢，服好务。
4: 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2号，在青少年女子甲组100米蛙泳决赛赛道，资阳运动员张欣逸以1分15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同步发回好消息的，还有田径赛场运动员张佳琪，在青少年田径男子甲组400米决赛中，以47秒87的成绩斩获亚军，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枚银牌。
0: 好消息仍旧来自省运会，7月22号，资阳代表队运动员杨楚婷在女子乙组跳高决赛中3度刷新赛会纪录，最终以1.78米的成绩为资阳队再添一金。在决赛中，杨楚婷3度刷新乘风42年赛会纪录，这一块金牌也是资阳建设以来获得的首块省运会跳高金牌，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银1金。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5: 哎呀，热死了，别关。
6: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7: 哼，不忙我干回事，拿我走。
5: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6: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5: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8: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4: 。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那关于几招哈、实用的一些防暑的知识，大家还是要牢记于心。第一招呢，就是做好居家户外防护，那么减轻高温脏器的一些负担。那么大暑呢，白昼漫长，正午呢又是烈日蒸腾，热气最盛。高温暴晒下，头部升温比较的快，然后心血管压力呢也会随之上升。好，日常起居啊，我们还是要顺应天时，尽量的减少高温环境的暴露。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一把遮阳伞，保护我们的头颈。可以穿戴宽松浅色透气的衣服，佩戴哈遮阳帽，避免阳光直晒。这样上午十点到下午的14点属于高温危险时段，户外作业风险增高。如果说没有办法停工，然后需要缩短连续作业时长，每劳作半小时到背阴通风的地方休息一下，身体出现不适千万不要强撑。然后居家防暑同样是不能松懈的，还是要远离密闭闷热的环境。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像婴幼儿，切勿单独的留在通风条件差、缺少降温设备的房子里面。然后进出空调房留意温差，空调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冷热骤变刺激血管。同时呢，也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把老年朋友还有孩童独自留在车内，然后封闭密闭的车厢短短10分钟，然后温度呢便可突破50度，也非常的危险，所以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和老年朋友呢独自的留在车里面。然后第二招呢，就是科学的补水，均衡膳食。酷暑大量出汗的时候，人体除了流失水分以外，像钠呀以及钾等电解质也会随之消耗。单纯的去饮用一些白开水容易可能会出现一些乏力呀，可能会提升一些中暑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常备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水，不要等到抠干了以后才去喝水。然后补水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同时呢，也提醒到大家，高温作业的人群切记一次性猛灌冰水，低温骤冷，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可能会诱发腹痛腹泻。像温水呀、白开水呢是比较的合适的。那么同时大量大暑饮食我们还要遵循一些清洁呀、抵眼抵滋的一个原则。如果说是户外工作，那体力劳动者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冬瓜汤、绿豆汤等这些清淡解暑的汤水。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体质燥热，然后经常觉得胸闷头晕嘞，人群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烧烤，还有重油重盐类的一些食物，防止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加剧闷热不适。然后第三招的话，就是规范的作息量力劳动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像夏天劳作运动，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缓然后呢不宜烈像我们的外卖骑手啊、运动爱好者呀，或者说是工地的工人千万不要长时间的高度的一些高强度的作业。那
剧烈运动、剧烈活动的话，它会加速哈拉高核心的一个体温，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啊，如果说觉得不舒服哈，立刻的停工休息，千万不要呛撑。那还有呢，就是因为夏天啊闷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呐、熬夜，然后睡眠不足，它会削弱身体散热的调节能力，加重心脏的一个负担。那大暑的一个作息要遵循，那晚睡早起，午休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尽量11点前就要睡瞌睡，然后中午的话11点到13点午休20到30分钟，静心安神哈，来缓解一下高温带来的疲惫心慌。

好，再来说一说空调啊，怎么样用？哎，既舒服又省电。一个呢，就是空调的温度哈，我们可以设置在26度。就是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说，哎，要设置到26度，必要列三点，是因为26度呢是人比较接受的一个稳定的热舒适温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我们又快速的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外出少于1个小时不建议要关哈。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是短暂的出门，哎，比如说下楼拿个快递呀、买瓶酱油啊等等哈，然后一会儿就回来了。像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哎可能还就是觉得要关空调，但其实呢没有必要哈。你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呀、出门吃顿饭的时间，这样的话呢觉得是比较的省电。其实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说是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我们可以把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呢它的使用的寿命缩短。好，然后呢就是空调的风口尽量的操嗓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响调为操嗓。冷空气一般会是向下走，热空气呢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点，它会达到一个均衡舒适的一个室温。还有呢就是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就比如说空调设置在28度加风扇，哎，你就会发现这个体感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可以把这个风扇呢，哎，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长时间开空调，空气会变得比较的干燥，尤其呢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你会发现口鼻还有眼睛就非常容易变得干涩和酸胀。那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放一盆水，能有效的去缓解一下干眼症的一个情况。好，然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比如说有的哈，我们南方哈，这个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如果说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启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的话既能省电又能达到一个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的地方的话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然后避免呼吸道太干燥。同时呢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开窗通风。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这个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你也可以长时间的给这个窗户呢开一个缝，随时换气。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4: 。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像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哎，既能避免睡眠对人体着凉感冒哈，啊，又能节省电能，然后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钟你起床，那我们可以定一个5点左右哈就可以关机了，既利用了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哈，也要注意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还可以适当的去喝点水补充水分。那也可以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下方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然后一般哈就是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到28度之间，还有呢就是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呢是咱们的头部还有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

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呢？动不动就觉得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就非常的油，而洗太勤的话头发油是掉了一地。所以这个头发是越洗越少吗？然后关于洗头的一些误区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误区一，过度洗头或者说是清洁不足。然后究竟应该是以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去洗头发呢？哎，答案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呢也比较干净哈，就洁净，然后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然后误区二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的款式。就不少人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会长期的去回购使用，然而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头皮的群群奶馊哈，就是不定期的去换一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呢反而会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误区三就是洗得太用力，很多人在洗头的时候啊，会用这个长指甲在这个头皮上啊，是又抓又搓呀，就像是给头皮搓澡一样。然后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呢倒在手掌心，加少量的水去揉搓，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啊，用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然后误区四就是洗头发以后用这个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粘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呢变得比较的脆弱，然后毛巾揉搓的话容易使发丝因为打结还有折叠而发生损伤。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是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吹风机的一个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将头发吹干就可以了。然后误区五，头发还没有干就去水咳水。说到这个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哈发丝受损啊，尤其呢就是进行过一些烫啊染啊或者说飘的一些发丝，会变得更加的脆弱，容易断。那甚至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一些微生物，造成细菌和真菌繁殖的一个温床哈。然后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洗完头发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

人心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然。

0: 十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哎呀，嘴紧子点死点啊，甜起来有点子。那么人体出汗增多，水分和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流失也会比较的多，很多人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口渴呀，浑身疲惫呀，食欲不振啊，心烦困倦等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那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比较热的日子？其实很多地方呢也有一些吃法，像绿豆汤啊，时令的瓜果呀，还有草本的一些凉茶呀等等等等哈。哎，那我们一些

0: 传统的消暑饮食适配不同的体质，合理的食用呢，可以帮助人体缓解暑热不适。但是呢，像这个消暑的饮食呢，就并非随心所欲的，怎么吃才更加的健康呢？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少糖，别太冰。绿豆汤水分多，口感是比较清爽的，非常适合作为夏季的一个饮品。然后绿豆呢，它是含植物蛋白。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还有一些钾呀、镁呀、B 族维生素呀等等哈，这些营养成分，夏天喝一碗，既补水，也能增加豆类的摄入。每个人嘴里喊着我神秘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哈，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少放糖，哎，最好呢不加糖或者说是微甜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的话，别一次性喝太多的冰镇绿豆汤啊，尤其呢是老年朋友和儿童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吃的瓜果能补水，但是呢不能当饭吃。西瓜、桃子、李子、葡萄、哈密瓜等这些水果呢也是大量上市了，可以帮助人体去补充一些水分、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但是不能把这个水果呢当饭吃。然后大多数的瓜果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呢是比较低的，长期用水果代替正餐容易影响主食，像鸡蛋、牛奶，还有像一些鱼肉啊、鸡肉、鸭肉、豆制品等这些食物的摄入，那造成哈、饮食不均衡哈。就如果说你长期的用这个水果代替正餐的话，就非常容易影响主食，还有鸡蛋、牛奶啊、豆制品、鱼肉、鸡肉、鸭肉的一个摄入，就造成营养不均衡。然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然后我们呢每天摄入的新鲜的水果在200到350克，然后推荐在两餐之间

适量的吃一些瓜果，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也不要用水果呢代替正餐。再来说一说这个凉茶，你不要当水喝啊。凉茶呢是口感比较清爽的，短时间适量喝一点可以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呢这个凉茶不是白开水啊。凉茶呢它是有多种草本植物材料熬煮而成，然后长期大量的去喝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像儿童、孕妈妈还有老年人以及胃肠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啊，以及呢正在像这些朋友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去喝一些，然后避免引起胃肠的不适。包括呢像市面上卖的这些瓶装的凉茶，普遍呢它是添加了一些白砂糖，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少喝。日常的补水比较稳妥的还是白开水、淡茶水，还有就是少糖或者说是无糖的糖水。然后夏天的话，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吃一些凉粉呐、或者作死龟苓膏啊等等哈，就觉得夏天喝一点这些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啊，优先选择无糖或者说是少糖款的，少加一些炼乳、糖浆或者说是芋圆等这些高糖的配料。然后当然呢，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去食用。茶然不能代替正餐。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0: 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改革办主任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改革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2026年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及时奖励工作，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中共资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改革落实台账，对上半年工作给予肯定，对下部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我们要全面对标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跨行业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改革工作整体性，确保各领域各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实效优先，瞄准痛点堵点，精准发力，真正让改革成果可感可及，立竿见影。要注重预期管理，突出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持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认可度。要加强激励考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鲜明奖优罚劣导向，凝聚起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的强大合力。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23号，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暨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齐心协力抓好三季度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严磊部署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及下部工作建议汇报，雁江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市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袁泉逐一做工作点评。袁泉肯定了全市上半年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效，并结合改革攻坚、民生保障、城市影响力提升、党的建设、内外发展形势等，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市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要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发展大势的新变化、新动向，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袁泉指出，要转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的政治站位、昂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加强学习研究，提高经济运行分析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要强服务，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加强对重点企业一对一精准服务，靶向招引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产业集群式发展，扎实办好

0: 好民生实事，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袁泉指出，要促改革，走出经验主义，打破惯性思维，聚焦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聚焦企业所需和群众所盼，加快推进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持续为企业增效能，为群众谋福祉，为发展添动能。要抓成效，紧扣国之大者，省之要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推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工作提质增效。严磊就做好三季度工作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既定部署，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做强三四产业支撑，统筹推进农业稳产、工业扩能、服务业提质，协同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加力加劲扩大有效投资，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认真办好省市民生实事，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抗旱防汛防地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有关市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2026年度资阳大族党务干部联合培训班第二期在市委党校举办，7月22号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钟亮进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钟亮以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围绕深刻领会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等内容，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钟亮将宏观政策理论与基层党务日常工作紧密结合，把长远战略部署转化为党务工作者听得懂、能落实的工作思路，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服务中心大局，以党建、赋能、区域协同治理等提供了有益参考。此次辅导将进一步凝聚起两地党务工作者思想共识，为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党建协同，以党建引领两地携手合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新篇章，夯实理论根基，积蓄了工作动能。
1: 进入七月以来，资阳持续高温，全市用电负荷大幅攀升，而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一旦遇到用电故障，往往不知如何处置。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出击，将隐患排查与节电宣传送到居民家中，用靠前服务为群众撑起夏日安全伞。
0: 7月22号上午，国网四川电力资阳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雁江区资溪街道南郡社区，重点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排查用电雷区。
2: 有没有啥子坏的？
3: 我的就是那个地方，插不起。电风扇插不起。
2: 哦，你给他看一下嘛，
4: 插不起。他那个，他这个是空调的那个是路安插。
0: 在厨房里，队员又发现了新隐患：电饭锅电源线外皮已经破损，当即告知老人要尽快更换。当天，服务队重点走访了4户独居老人，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一边检查，一边给老人讲夏季用电的注意事项和节电窍门。
2: 七月份以来，我们每天都会在晚高峰时段开展线路巡视和测温，发现异常情况发电车及时报供。我们还走进社区， 开场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1: 天气太热，孩子没地方去。三线次街道香樟社区打开大门，为辖区家庭搭建起临时托管角，让孩子们感受制作送锦珍珠扇的乐趣。
5: 暑期一到，双职工家庭看护空窗的烦恼随之而来。作为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点，香樟社区把阵地敞开，手工活动不收一分钱，材料统一走工服经费。孩子们聚在一起，年纪小的有人牵，性格闷的有人哄，邻里互助撑起了一方免费的临时托管角。7月21号上午，来自辖区的21名6至14岁未成年人参加了11缕送锦风华、做一柄珍珠青扇手工主题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体验传统手工艺之美。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一点点抹胶、嵌珠，网格员来回巡场，帮满头汗的小朋友捋顺刘海。原本预计40分钟完成的扇面，一点点被孩子们磨出了属于自己的性格。举着成品互相比对时，一张张小脸上漾开了藏不住的笑意。
6: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在室内开展的，一个非遗文化传承的手工扇的活动。在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每个月都是不定期开展2场到3场未成年人保护活动。包括动手动脑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呢，我们都会陆续的开展。希望呢，我们香樟社区当前服务中心呢，能够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我们的居民呢，服好务。
1: 继续关注省运会，7月22号，在青少年女子甲组100米蛙泳决赛赛道，资阳运动员张欣逸以1分15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同步发回好消息的还有田径赛场运动员张佳琪，在青少年田径男子甲组400米决赛中，以47秒87的成绩斩获亚军，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枚银牌。
0: 好消息仍旧来自省运会，7月22号，资阳代表队运动员杨楚婷在女子乙组跳高决赛中3度刷新赛会纪录，最终以1.78米的成绩为资阳队再添一金。在决赛中，杨楚婷3度刷新成封42年赛会纪录，这一块金牌也是资阳建设以来获得的首块省运会跳高金牌。祝贺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再添2银1金。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

成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救援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稿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

0: 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糟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 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它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它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如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啊，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0: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戟，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 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京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咸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0: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 一碗冰镇

0: 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1: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0: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

0: 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握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

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稍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
狗牙蒜要掰两半，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承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适。

0: 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望书，身体不好。望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取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

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频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频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频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祈奉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

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不发丧，禁止举哀。
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风锐，绵折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百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百年的双鱼骨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闽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6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5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6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1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
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

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手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伪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屠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9座帝陵仅1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
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

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儿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楼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提儿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瓦车啦，家人家人本儿丢盘，嘿给给嘿给给给给嘎。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新生，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的，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一集，
0: 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携带着泥沙入海。千百年来持续的泥沙堆积，使渤海湾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原有的海域逐渐演变为陆地，形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奇观。这些在渤海湾冲击出的新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退海之地。不过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庄稼难以生长。曾流传在盐碱地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就道尽了盐碱地农民的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这片退海之地，人们尤其懂得耕地二字的谦逊。

0: 之中，因为它不仅是乡亲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屏障。一场关于土地、关于生存、关于希望的漫长奋斗，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起。
1: 浩土，穗穗，开饭了，快来吃饭。
2: 妈，今天吃啥呀？
1: 玉米面饼子，小米粥。
3: 哇，好香啊！
1: 来，穗穗，坐这儿。浩土，给妹妹把饼啊在粥里泡一泡。来，妈。
4: 哎，
2: 又是玉米面饼子，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听话，明天咱做面条。
2: 真的？
1: 啥时候骗过你啊？慢点儿，嘴上有洞啊。
3: 奶奶，你怎么捡哥哥掉的渣子吃啊？
5: 奶奶小时候想吃这点渣子还吃不上呢。
2: 不就是玉米面饼吗？有啥稀罕的？
1: 好土，
3: 奶奶，咱们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呢？这地啥也长不好。
5: 你们以为谁想来这儿啊？那是40多年前，那年奶奶也就厚土这么大，黄河决了口，房子地全淹了，你们太爷爷就带着我们一家子逃荒啊。那时候奶奶天天端着个破碗到处要饭，就想着能活着就行。
3: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碗？
5: 奶奶有个小弟弟，你们应该叫舅爷，才3岁就饿死在奶奶怀里。
3: 舅爷，我见过他吗？
1: 妈妈都没见过，你上哪儿见去？
3: 哦，那后来呢？
5: 后来就走到了这黄河入海口，一看有这么多地呀，心想，哎，这下好了，有地就有救了。谁知道等海水都退下去了，这地上全是盐呐，种啥都不好活，啥都不好种。这么些年了，还是吃不饱肚子。
1: 所以呀，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3: 哦。
6: 哎，
1: 他爹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在说啥呢？
1: 娘啊，正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6: 说啥呢，穗穗？
3: 爸爸，穗穗问咱们为啥不去别的地方？
6: 这是咱的家呀，你要去哪儿啊？
2: 哪儿都比这儿强，这破地儿啥也长不出来。
6: 厚土，爸爸告诉你们，盐碱地是能治的，会长出好庄稼。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骗子。
1: 浩土，你这孩子今天是咋了？
3: 刚才他们给我哥哥起外号，说他是土疙瘩，长不出庄稼，说我是瘪穗穗。
6: 咱们家厚土长大了，知道护着妹妹了啊。哎呀，好了，土厚了才能长出好庄稼，穗满了才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了厚土和穗穗啊，咱们这片地早晚会肥得很的。
5: 对呀，咱们厚土可不是土疙瘩，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2: 爸，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6: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1: 厚土，给你爸盛饭。
2: 哎，
3: 爸，你吃饼。
1: 穗穗，
2: 爸，
0: 这是黄河入海口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朴素的晚餐，简单的对话， 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此时的周厚土和周岁岁还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美好愿景将成为他们一家人奋斗的目标。
1: 都这么晚了，又不睡觉啊？哎呀，
6: 睡不着。
1: 你这画啥呢？哎，
6: 我也不知道，瞎画的。
1: 行啦，你就是不睡觉，这盐碱地它还是盐碱地，赶紧睡吧。
6: 这效果不理想，明年收成又够呛，我哪睡得着啊？
1: 急也没用，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嘛。
6: 我真希望能来个懂技术的人帮咱。
1: 岁岁乖，啊，岁岁乖。先别想了，身体要紧，睡吧，啊。

0: 呦，我这腰要断了。这两天这水冲的，命都要搭进去半条了。
1: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谁不是泡着脚的发白啊？
0: 你那是脚，我这是命。
2: 行了，没人要你的命。
3: 满仓，今年这麦子看着还真是比去年像点样。
1: 哎，别说，这穗子是长了点。
0: 长是长了，捏着还是瘪的，不知道能不能鼓起来。
4: 能鼓一粒是一粒呗，怎么也能比去年打得多点吧。
0: 真的假的？你现在说话都不可信。
4: 我打包票，你敢信吗？
0: 你要真敢说，我还真敢不信。
3: 他就等着多分两斗面呢。
0: 咋了？我不能盼点好？
4: 盼归盼，可是得想想法子了，不能老这么干了。
1: 那你是说再放水？
0: 还放？再放人都垮了。
3: 哎，行了，那你说咋整？
4: 等人，
3: 又等。
0: 都等几天了，人影都没见着。
4: 那也得等。
5: 满仓叔，满仓叔，有人找你。
4: 人来了。
1: 哎，你快说，是技术员不？
5: 我不认识啊，看着，不像啊。嗨。
4: 那让他先等我一下，我这手上活还放不下啊。
6: 满仓，
4: 哎呦，李副县长，您怎么来地里了？
6: 不是手里的活放不下吗？我来看看你们这盐碱地治理的咋样。哎
4: 呀，说实话，这都谈不上治理，还是用老办法，挖深沟，放大水，费的劲儿不小，这效果也就这样。您看看这麦穗，还是瘪。
6: 有效果，我刚才转了一圈，还是比往年好很多的。哎呀，
4: 拿水硬压，挖沟，灌水，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呗。
0: 人都快泡烂了，
1: 还费水。哎
4: 呀，啊对，费人费水，还不稳。
6: 看得出来，你们费了不少力气啊。哎，
7: 还可以，还可以，能坚持。
6: 所以，还得找新办法。满仓，哎，我这次来有个事儿。哎，
4: 您说，
6: 省里要办个农业技术交流会，专门讲这个。
4: 盐碱地，
6: 对，县里决定让你也去。
4: 我也去。
6: 你不去谁去？你又有经验，还肯钻研，你这些年干的，大家都看着呢。
4: 那啥时候走？
6: 急啥？还早，先准备。
7: 满仓哥，让我也去呗，我也想去看看省长啥样。
3: 你去干啥？吃人家饭？
0: 我去交流技术。
1: 那我也得去。满仓哥，哎，我给你背东西啊。
3: 你俩都消停点。
6: 行，我先走了，带不带人你说了算。哎，
4: 李县长您慢走。我是去学东西的，又不是去逛的。
0: 满仓哥，你去省里可得尝尝那个叫……
3: 你就惦记吃。
4: 等咱啃下盐碱地这块硬骨头，种上自己的好稻子，不比啥都香？
3: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满仓哥，那你回来得给我讲讲。
1: 就你听得懂？
0: 听不懂我也爱听。
1: 拉倒吧你。
4: 哎哎，你咋过来了？
8: 都几点了？你再过一会儿鸡都叫了。
4: 你看我这忙忘了啊。
8: 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4: 回。
8: 哼，这话我都听了三天了。你看看饭盒又一口没动。哎
4: 呀，没顾上啊。哎，县侄，你先来看看这个。这是咱们村这几年的记录。我是一块地一块地记的。你看看最东头那片地，七八年那阵子还能收上来点。哎呀，你再看这几年。哎，还有这几个麦穗儿，这都是我当时特意留的，我就觉得呀，准能有用。
8: 哎，行了行了，哎，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呢？哎，哪来的这些土坷垃？哎，
4: 别倒，这都是我特意装的，要拿到省里的。
8: 你要把这些土坷垃也带过去啊？
4: 这是咱们村的土壤样本，人家专家一看这土就能知道问题在哪儿。
9: 哦，那你咋看不出来呢？行了行了，给你带上。哎呀，你看你这一身土。
4: 没事儿。我这回。
9: 你又这回。
4: 我是想说，我是去学东西的。
9: 谁拦着你了？
4: 我怕我顾不上家。
9: 家用你顾啊，走吧。
4: 哦，我这快写完了。
9: 你写到天亮，那地它也不会自己长粮食的。走，走吧。
10: 爸，我饿死了。
11: 妈，锅里有啥呀？
9: 先别嚷，我和你们说个事儿啊。
11: 啊，啥事儿啊？
9: 这个周末，我带你们去省城。
10: 啥？
11: 去省城？
12: 你自己带俩孩子行吗？
9: 没事儿，妈，又没多远。
12: 你连镇上都不常去，
9: 那不一样。
11: 爸知道吗？
9: 不知道。
11: 那他见着咱不得傻了呀？
12: 你可别把孩子弄丢了。
9: 丢不了，妈。
11: 坐火车。
9: 坐火车。
11: 哇，坐火车喽！
12: 去见见世面也好。
10: 火车为啥能跑这么快？
11: 这是蒸汽机车，是靠蒸汽带动的，蒸汽把那个活塞啊推来推去，轮子就转了。
10: 就你知道。哥，你快看，外面有好多房子，好高。
11: 真的呀，比咱村的房子大多了。
9: 那叫楼房，城里人多，得修高一点才能住得下。
10: 我以后也要住楼房。
11: 楼房有啥好的呀？打水上茅房多不方便，还得上下来回跑。
9: 住楼房啊，不用打水，里面有自来水。那至于茅房，他们的房间里就有厕所，上完之后啊，拉一下开关，就干干净净地冲到下水道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10: 你看，你这个土包子。
11: 你才是土包子。
10: 我不管，我将来就要进城住楼房，把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都接过来，就把你留在乡下。
11: 哼，你让我去我也不去。
9: 好了好了，消停会儿吧。
13: 火车载着娘儿仨向省城驶去，在那里他们跟周满仓会合了。这次省城之行，周满仓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收获满满。而他的小女儿周岁岁，这个九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内心深处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省城之行结束后，一家人踏上了回乡的路。周满仓干劲儿十足，回

0: 到村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心要把最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在盐碱地改造中进行实践。
1: 李叔，在家吗？
2: 谁啊？哦，满仓哥，你咋来了？快进来。
3: 谁呀？
2: 哦，爸，满仓哥来了。
3: 满仓来了呀。长山，给你满仓哥倒水。满仓啊，你这次去省里学到啥新鲜玩意儿了？
4: 李叔，我学到了好几种改良盐碱地的新技术，咱村的地呀，有希望了。
2: 新技术能好使吗？
4: 好使，人家专家说了，能让土地脱胎换骨。
3: 脱胎换骨。满仓啊，不是叔泼你冷水，七几年那会儿灌淤排碱，咱老少爷们儿跟着大会战，你也在呀，那没日没夜挖大沟引黄河水，那地都快泡成沼泽了。结果呢，头两年看着还有点效果，没过三五年盐碱又反上来了。
4: 李叔，这次不一样，我在省里可是亲眼看见改造成功的盐碱地了，那收成比咱好十倍。
3: 满仓，从我记事儿起，咱村儿就是这盐碱滩。
4: 叔，你这是不信我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3: 叔当然信你，可咱啥法子没试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的方法拿到咱这儿就不一定好使。老天爷就这脾气，改不了。
4: 叔，有了这新技术，咱就能逆天改田。
3: 逆天改田？满仓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咱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是投钱……
4: 哎，不用投大钱，主要是大伙出力气，把沟渠挖好，把水引好。
3: 出力气？咱村老少爷们儿倒是不怕出力气，就怕白出力气。以前打会战，累得人脱层皮，最后地还是老样子。你让大家再去挖沟，自家的地谁管？耽误了农时，让人家喝西北风。
4: 叔，我不能给您打包票，但是省里的专家说了，用科学的方法排盐洗碱，再配合有机肥，这地呀，真能变成良田。咱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干了呀。
3: 那你算过了吗？要多少水，多少人？
4: 哎，算过了。
3: 算过了你还敢干？
4: 叔，谁不想过好日子呀？您就甘心一辈子吃不饱？就甘心一直这样，让孩子们也像咱们一样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3: 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你周满仓啊，周满仓，你咱们先说好，不管有多难，
4: 绝不会半途而废。
3: 好，那我去跟其他几家说说。
4: 谢谢叔。
3: 你别叫我叔。
0: 李大爷是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有了他的支持，周满仓更加有信心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用真诚和科学道理说服着每一个村民。很快，全村人都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周满仓带着村民们对盐碱地进行改造，挖排水沟，修堤坝，大家满怀期待，干得热火朝天。然而，就在改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了。
5: 天爷，咋下这么大？
6: 哎，快把盆和桶都给我拿出来！啊，豁口子那个也拿出来！
7: 哎呀，你这都湿透了，赶紧把这湿衣裳换下来。哎呀，
6: 换了也马上就湿了，甭换了， 快拿东西。
7: 那你吃口饭，你这溜溜一下午了。
6: 来不及了，堤坝要顶不住了。
8: 哎，爸，你揣个饼子。
6: 算了，这打湿了就没法吃了啊，走了。
5: 那你先垫一口。
6: 哎呀，行了，妈，先这样，照顾好妈和孩子们。
7: 汉爹，你小心。
5: 满仓，你可千万别下水，别上堤坝啊，那水可不认人。
1: 知道了，妈，你们快回屋去，别淋着。
7: 岁岁，你怎么起来了？
9: 爸爸回来了吗？
8: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咱们进屋去吧，走。
5: 这可咋办？
10: 妈，别担心，满仓有经验。
11: 扛住！快点，快点！
12: 书记，书记，东边的口子越冲越大了。
1: 江少队，快把闸门全打开。柱子，柱子，去东边，快去东边帮忙。不行啊，满仓哥，走不开，西边的坝要塌了。顶住，加上台，快！一、
13: 二、马仓哥，山的已经不够了，
1: 把草袋也扛下去。
14: 马仓，那边的实验田已经被淹了，这是最后一块了。
1: 刘铁柱、王德厚都撤回来，死守这一片。
14: 马仓，不行，这块也顶不了多久，咱们快退回去。
15: 不能退，
1: 把草袋、沙袋都转移过来。
15: 老王，挺住！
4: 满仓哥，草袋也不够用了。
15: 这片田，无论如何都得保住。
14: 满仓，
1: 满仓哥，
15: 满仓，周满仓，你给我上来，不能下水。
14: 是，
15: 这是咱最后一片试验田了，出了问题，谁都吃不成饭。把沙袋给我，拿也不行。下河防洪，这是大忌，闹出人命怎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给我，
1: 满仓哥，
15: 满仓危险！
1: 满仓，
15: 快，快救人！
1: 满仓，
15: 满仓，
1: 满仓，
15: 满仓，
1: 满仓，满仓，满仓哥，满仓，满仓哥，
15: 再来，快去下游。
16: 满仓，
1: 满仓，
16: 满仓，
17: 满仓，满仓，书记，书记，
15: 满仓，
14: 没找着，
1: 没找着，满仓哥，
15: 满仓哥，是为了保住咱的田，
3: 他是为了咱大家。
0: 风暴过后，黄河依旧奔流入海，周满仓倒下了，倒在了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他的牺牲如同一颗沉重的种子，深深埋入了这片盐碱地， 也埋进了所有人的心里。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一集，剧中人物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周满仓由赵柳彤演播，李大爷由孙成刚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伯维、郭琦、张法、王诗贤、黄义川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聚焦大暑节气，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暑呢在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斜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组织青少年体验古法手搓冰粉，孩子们亲手制作了夏日传统小吃，在实践中感受节气民俗，读懂古人的消暑智慧。请听浙江台记者白芷青、长兴台记者张杰、顾谦的报道。
1: 长兴红星桥镇候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2: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清香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
3: 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的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1: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的感觉十分解暑。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
2: 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0: 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 的消除暑气。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阳、吃羊肉汤。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时凤梨， 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香中的香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萧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节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节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中和他的夫人翟氏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3: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9: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
10: 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

0: 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4: 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不好意思，抓住你
5: 喽。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3: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4: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9: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9: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9: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中国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呀？
4: 你的暑期生活呢？
3: 这是你的灯呢？快看。
5: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8: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做了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9: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0: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

0: 设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说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1: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0: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1: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2: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1: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5: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6: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5: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7: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5: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7: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5: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8: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城道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安吉。

0: 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2: 对，
1: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2: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1: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2: 对，
1: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2: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1: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5: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4: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5: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 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4: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5: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4: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6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5: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6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4: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5: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3: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忽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2: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已经签约的机票采购、酒店预订全都无法付款，即将出团的旅游项目面临违约风险，再拖下去整个旅游旺季就泡汤了。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公司与周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3: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2: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4: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止付。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2: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庚说，抢时间。
4: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2: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3: 能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在门头沟安心的发展。
2: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5: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2: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5: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 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2: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6: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福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

0: 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1: 从零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2: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驱式、直驱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驱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与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3: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4: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2: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5: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2: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6: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2: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2: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8: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2: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

0: 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萍，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

0: 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树。
1: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出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十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2: 各位听众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啊，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2: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2: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

0: 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啊，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1: 哦，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0: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1: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0: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1: 对，
0: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1: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务，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0: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1: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0: 对，
1: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地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0: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
1: 对
0: 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1: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慌，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 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嗯，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

0: 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嗯，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嗯嗯，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嗯嗯，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1: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0: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1: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0: 对，那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1: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0: 个绿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啊。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 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漏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

0: 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啊，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军元。吴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0: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它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它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它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累了就蔫了啊。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啊，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0: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

0: 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它可能血管一扩张，它的血容有效血供应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的代偿是比较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它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啊。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换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0: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1: 对
0: 先穿上哈，
1: 对，
0: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过渡。
0: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啊，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0: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的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于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来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1: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0: 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

0: 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就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呢？
1: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0: 对
1: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0: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1: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哦，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误区吧。
0: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1: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1: 对对对，
0: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

0: 去补水的哈。
1: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0: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1: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0: 是。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1: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0: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说就是健美人士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1: 是的，因为脂肪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0: 对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1: 对，
0: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

0: 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4: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5: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

0: 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末世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0: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富士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2: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2: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闰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 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晴，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

0: 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前锋，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

0: 全。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十一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8: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

0: 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1: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2: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1: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0: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促使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0: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条件

0: 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2: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3: 什么意思啊？
4: 看一下，抓住你喽！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5: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2: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5: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 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2: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

0: 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路运河。

0: 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西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3: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5: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 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镐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

0: 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攻势。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他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2: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5: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

0: 那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
1: Voir lire un livre.
0: 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2: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2: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4: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2: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2: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2: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7: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8: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7: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没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6: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7: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 是可以以这个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8: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7: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给予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他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8: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他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7: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就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8: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7: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边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这个农村临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8: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7: 是的，
8: 而且
7: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证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6: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糟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

0: 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 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色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0: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卤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戟，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 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0: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3: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0: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

0: 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1: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廪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

0: 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撑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

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儿，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儿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稍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焯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片儿，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留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

0: 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 揭开古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古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古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吐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 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李溪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遁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5: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4: 是。
6: 吴长官您好。
5: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6: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5: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6: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5: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6: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5: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6: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和我向您问个好。
5: 啊，谢先生，他好吗？
6: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5: 少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6: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5: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要尽快送回大陆。
6: 好。
5: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

0: 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大功。
1: 我陈宝藏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2: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0: 林夕，拿酒来。
2: 好。
0: 宝藏兄。
1: 哎，
0: 林夕。
2: 哎，
0: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

0: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堡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1: 宝藏兄，哎，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2: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
1: 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3: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2: 啊？蔡孝乾被捕？
1: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3: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1: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2: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3: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1: 不行，他们不能走。
2: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3: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2: 是啊，
1: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曝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2: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3: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1: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2: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1: 苟利国家生死义，岂因祸福必去之。
3: 是，长官。
2: 好吗？
1: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五集，
5: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

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都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50%，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

来终于有了几台救济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救济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从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视察通讯厂、被服厂、织布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势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一担担粮食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起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到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

是毛泽民重新开启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发给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分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翻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他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0: 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今天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可现实是我们终究身处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连结，也不乏尔虞我诈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常常让人手足无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争辩和冲突所裹挟，却忽略了维系关系的核心在于和谐包容，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放下执念。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总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乃至争斗冲突呢？荀子给出了精准答案，根源就在于人们常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荀子说呀，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就是说，凡人际之间爆发的所有的争斗，大多是因为一方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他人的观点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对错的偏执争执，往往会让彼此关系逐渐的疏远，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淡。人际关系的经营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怎样促成和谐的人际氛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思考。尽管多数人际关系啊能够保持美满和谐，但是呢，这种和谐美满啊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的去呵护和维护。而因三观差异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如何化解？如何把不和谐转化为和谐？荀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智慧和具体的引导。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可谓是千差万别，接触的人和事啊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和视角的局限。这个世界上本无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视野和格局的差异。所以呢，懂得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进步。当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同而非排斥不同，人际之间的争斗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降低。即便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人的认知啊有偏差，也无需锱铢必较，争执不休。如果因为执着争辩而损害了健康，损害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情友情，反倒是得不偿失。就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匕夫之勇，如果君子直接的斥责贬低这一类

0: 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危险。荀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争执啊，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极错误的处事方式。就像不必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不必对牛弹奏乐章，无谓的争辩只会伤害和气。如果争辩的对象是诡计多端的小人啊，即便你争赢了，也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让祸患啊悄然降临。非要和小人争出个是非对错，是愚蠢的，是自讨苦吃，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与其争执不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退让，适可而止，才是君子的风范。凡事呢，斤斤计较，反倒像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一样。即便明知自己正确，主动退让，避免冲突，看似输了辩论，实则呢，是收获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正是智慧与品德上的胜利。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流传千古的挚友，管鲍之交啊。两人曾一同经商，分利的时候呢，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叔牙呢，也从不认为他很贪婪，反倒是体谅，因为管仲啊家境贫寒，需要多一点的利益。后来二人呢各为其主，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险些把公子小白给射死。公子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以后啊，鲍叔牙却极力地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他对桓公说，你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管仲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鲍之交的典故啊，正说明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在于争一时的高低对错，而在于怀揣着宽容理解之心，不在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拥有放眼长远的格局。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曾经与邻里啊，因为宅基地问题发生了争执，家人就修书告诉张英啊，想让张英啊惩治一下自己的邻居。没想到张英啊回了一封信，他说呢，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看到这封信以后，家人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也很受感动啊，也退让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尺巷。此举呢，以退为进，化解了矛盾，成为了以和为贵的典范，包容差异的人际智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想维系人际和谐，就要改掉固执己见的毛病，学会放下。放下就会天地更宽，格局就会更大，少一些我认为我觉得的执念。过度的自以为是啊，只会助长傲慢，对人际关系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在评判事物时，我们应该秉持道义，换位思考，不带偏见的去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够洞察真相，理解他人。有舍必有得，退让换来妥协，放弃争执啊，收获和谐。摆脱对错的纠缠，才能够更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当我们领悟并践行了荀子传授的智慧以后呢，在取舍间把握分寸，深谙退让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啊，便会触手可及。
1: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0: 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3: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4: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5: 差好多啊。
4: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5: 差好多啊，
4: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啊。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3: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4: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

0: 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一年陈，像这个就是三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三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十年的陈酿哦，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

0: 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长空亮剑》。
4: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3: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二集《长空亮剑》。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6: 夏日深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拔地而起，呼啸着刺破云层，融入天际。空军航空兵某旅刘林告诉记者，作为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一线作战部队，他们必须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
7: 飞行是我们的战位，作为人民空军首支主舰、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部队，我们必将发扬老航校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长空，不负先辈，不负人民。
6: 1946年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短短3年0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多名航空技术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空中作战的主战力量，他们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淬炼成长，以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空军航空兵某旅刘生远：
8: 当年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与敌机缠斗，用机枪、航炮与强敌展开了近战搏杀。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以身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

0: 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1: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新时代随着歼三五、歼二零、运二零等先进装备的列装，人民空军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大幅跃升。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2: 练到搭钢上线，打到武器边界，飞到最大载荷，是我们大队飞行员的常态训练。先辈们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强敌。如今我们拥有先进的战机、完善的保障、科学的训练体系，更要延续好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基因。
1: 每一次战鹰翱翔蓝天，都离不开地面机务官兵的默默托举，每一次实战化飞行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为内核的下北号精神与老航校精神一脉相承。从老航校时期徒手拼装残损战机、简易检修装备，到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战机全流程保障，空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但机务官兵万无一失的坚守与担当从未改变。他们以极致严谨排查每一处故障，校验每一项参数，守护每一架战鹰平安起降。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秦泽：
3: 老航校精神告诉我们，地面万无一失，空中才能一往无前。我们中队首任中队长下北号总结提炼出了下北号检查法。老中队长下北号告诉我们，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也不让飞行员担半点风险。时代在发展，装备在升级，我们将始终用极致的严谨、绝对的担当托举战鹰，守护战友生命，在平凡战位上书写新时代机务兵的荣光。
1: 近年来，从体系对抗到实战化演训，再到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利剑高原，人民空军拳更硬、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4: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航校勇于献身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空军官兵的精神底色。前几年我们部队在执行警巡任务过程中，面对外机的抵近挑衅，我们的飞行员冷静应对、果断处置，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迅速驱离了外机。可以说，老航校点燃的这个精神火种，历经80年风雨，依然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我们也将以更强的本领、更硬的作风，守护好祖国的万里空天。
5: 接下来关注新闻。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5: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0: 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在战备训练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制度机制，聚焦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等军事任务，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协助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群众损失赔偿等工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突出边海防任务一线，深入开展拥军优属专项活动，积极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激励广大官兵心无旁骛为国戍边、备战打仗。
0: 通知指出，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发挥军队优势，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突出关注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支持帮扶村振兴发展，持续改善八一爱民学校办学条件，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当前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各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认真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结合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活动，看望慰问在乡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7月2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其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主要围绕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三大部分徐徐展开。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通过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以及多媒体和艺术场景等，系统呈现了抗大的办学历程，展现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本台消息，7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

0: 通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1: 记者冯哲信、李志斌报道。海军湖北舰近日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塔台指挥员的精准引导下，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飞行任务完成后，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系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在随后展开的损管训练中，各站位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各项处置紧张有序、衔接顺畅。这次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物、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有效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等实战本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3: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卡卡主前出。
4: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步前出研判地形，无人机升空全域侦察，实时回传目标坐标，引导炮班迅速抢占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5: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我们先派出勘察组研判地形，搭配无人机夜间全域侦察回传坐标，同时优化人员编组，现场标定炮位，依靠声光信号互通指令，既高效完成阵地抢占，也让各炮协同射击更加顺畅。
6: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4: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条组随即下达了迪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重新构设炮位，装定射击诸元，持续实施火力压制。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庆新说，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次夜间射击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强化训练，进一步持续夯实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7: 从隐蔽伪装、火力歼敌到快速转移，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官兵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

0: 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3: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4: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 都企图破坏

0: 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1: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0: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1: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0: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0: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

0: 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6: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9: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8: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0: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8: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8: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1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6: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 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

0: 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飞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曲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8: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11: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 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4: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8: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11: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

0: 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 支持举。

0: 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4: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4: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

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2: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0: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2: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0: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1: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100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1: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0: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1: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2: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4: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3: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4: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3: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4: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1: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5: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

0: 系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0: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随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20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的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遂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0: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

0: 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嗯，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3: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7: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6: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8: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6: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9: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6: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10: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十五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改革办主任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改革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全市2026年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及时奖励工作，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